0: FM 106.21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爱千钧一发，有的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0: 方式。
1: 最初的梦想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歌曲，原本为日版范明的歌，为骑在银龙的背上。当时范玮琪偶尔看到了一部日本的电视剧《舞蹈医生诊所》，发现对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喜欢，并且深深的着迷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取，才终于获得了翻唱这首歌的权利。后来范玮琪又找来了饶若龙来填词，经过了两个人的不断磨合，最终才诞生出了这一首《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曾经非常的火爆，即使是现在也被作为经典歌曲。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也许是想起了最开始的梦想，也许是想起了为现实梦想所经受的苦难，也许是遗憾自己未曾实现梦想，也许是遗憾生活中的挫折磨灭了自己的希望。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贞，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都给你，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声、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最大特点。在音乐上有独到的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许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不想漏掉半点儿。

首歌能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伤心已久你的兰花指，千年捏碎成往事，爱你依旧让我再爱你一次。我对着天发誓，聆听着这首歌曲，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让身心回归本真，默默地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一份舒心，让音乐诠释一份浪漫式情怀，让心灵诗意的气息。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指》，由阿丽郎演唱，发行于2009年11月8日。虽然这首歌曲是流行歌，但是却把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使其带有着不一样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淡淡的悲伤情绪让这首歌曲中爱而不得的感受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不顾一切跟你飞翔。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能够到地老天荒。一首经典的老歌，虽然歌老了，歌也老了，但是歌还是当年歌，可歌已不是当年的歌，歌依然陪着歌，歌依然喜欢歌。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由陈少华演唱，发行于2006年6月16日。非常煽情的歌词和极具吸引力的旋律，一律唱着洒歌。这一次，他就像远远的一家佳酿，他的深沉，他的成熟，他的洗尽铅华的历练，娓娓深情的他为我们唱着这样一首充满岁月醇香的歌曲。无奈与眷恋，忧伤与回味，这首略带伤感的情歌将会给所有即将恋爱或正在恋爱中的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如果爱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放开，因为我已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想再爱你，可是你已不在，想着你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爱一个人其实很苦，是无限的思念。他在乎你时虽苦又甜，是甜蜜与幸福。他冷落你时犹如掉进了冰冷的深渊，痛苦难以言表，生不如死。这种感觉只有深爱过的人才能够感受到，所以别辜负爱你的人，一旦失去再也找不回来。唯愿相爱的人永远相互珍惜，才能长久。

0: 一次我看着你消失。
1: 爱还在，但人已不在，一首回忆尽是沧桑，低头间往事却往心上爬，昂首时眼泪却已滑落心底，靠回忆取暖怕被灼伤，放弃过去怕无法成活，只能饮醉止渴，只是因为这是你亲自斟的酒。
0: 明白那却是为了爱，好像
1: 潘王毅的声音温柔而充满了回忆，是治愈或是思念无法确定，唯一可以得知的恐怕只是所有的选择，悲伤或喜悦都源于内心的甘愿。

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这是有一首有点悲情的歌曲，每当他想起，总会想起曾经那些让我难过的经历。其实那些事早已过去，但每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感觉还是会再想起，也让我想起我的亲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由潘越云演唱，发行于1989年9月12日，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歌，而以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一首歌曲唱得让人们即使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想哭，足以体现他声音的魅力。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5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聊一聊资讯哈。这一则新闻是来自我们的央视网哈，这个敲响警钟，涉个人信息泄露，公安部公布典型案例。8月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值得广大网友警惕哈，所有人也得认真听一听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成诱饵。近日，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经查，犯罪嫌疑人成立某某网络工作室啊，组织多名公司人员与中介人员对接，通过执照充场等名义，以首次注册营业执照给予200元，后续完成手续再结200到300元为诱饵，招募不明真相人员携带身份证原件来到现场，进行手持身份证拍摄，非法注册电商账号及工商营业执照。杨某国等人以每条1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将这些账号出售给下游买家，最终流入涉赌、涉电诈犯罪团伙之手，用于非法支付结算或洗钱。那么，该案27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000余条，涉案金额2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条新闻也是告诉我们，无论在外面什么扫码呀、身份证领东西啊，或者是拿这种低薪的这个酬劳诱惑，千万不要被那个上当受骗哈。好，下一条是闲置账号高价变现，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犯罪团伙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兼职广告，以闲置账号高价变现的名义，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并吸引群众提供本人及身边亲友的手机号等信息，注册各类的网络账号，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出售网络账号的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严重影响了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那么，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000余条，涉案金额13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移送起诉。下一条是窃取个人信息内鬼渗透进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未完成招生指标，与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信息，又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工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查明，王某杰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余万条，涉案金额30余万元。目前，该案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下一条是黑产链条藏身装修行业。近日，陕西咸阳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装修骚扰电话入手，成功打掉一个隐藏在装修行业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经查，犯罪团伙从装修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同时从为政府单位提供数据维护的信息公司、为政府提供拆迁项目的服务公司、小区物业、售楼部、村委会等行业工作人员处非法购买个人信息，出售给装修公司、家居经营、房产中介等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后，又不断信息层层买卖、交换、牟利。
形成了一条涉及行业众多、利益关联庞杂、隐蔽性强的公民个人信息买卖黑灰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

0: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00万余条，涉案金额50万余元，目前已被依法提起公诉。还有一则呀，是这个免费投放共享充电宝，向旅馆非法索取住客信息。经查，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某喜共享充电设备公司，免费向低价旅馆投放共享充电宝，并按约定按照使用收益进行分成，吸引大量的低价旅馆合作。合作中，该团伙以提供刷好评、删差评等网络评价操控服务为条件，要求宾旅馆非法提供住客姓名、入住时间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电话回访、使用非法商店等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评价操控，提升合作商家网络评分，降低负面评价，以谋取非法利益。查明，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1100余万元。目前，该案3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哎，接下来这条是法律咨询工作室非法获取高敏感信息，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近日，江苏宿迁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夏某强伙同江某帅等人成立法律咨询工作室，通过境外社交平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开房记录、车辆档案、出行轨迹等高敏感隐私信息，在打着法律辅助调查支持的幌子，在无送 APP、 淘宝、闲鱼、 QQ 群等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高价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特殊群体，用于在办理离婚、讨债、商业竞争等案件中获取不正当优势，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查，夏某强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好光景。
0: 四人调查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近日，浙江舟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私家侦探、婚姻调查、寻亲找人为名义实施非法调查业务的犯罪团伙。经查，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上海成立上海某某侦咨询有限公司，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发布私家侦探类视频进行引流，声称可提供各类私人调查服务，在获取客户需求后，通过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等，同时雇佣专人充当马仔，实施 GPS 定位、贴身跟踪、偷拍窃录等非法活动，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线上查岗加线下跟踪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查明吴某等人采取线下跟踪和线上查岗的方式，为12人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服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起诉。在这里啊，王姐也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盗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法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
1: 这一生好光。
0: 所以说，以上的案例啊，也是敲响了警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无论在何时何地，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像前几个案例说的哈，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去给别人扫码或者提供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去积极的去发现哈，如果说有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情况，也。

要及时向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最后也要注意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的信息。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聊资讯啊。这个三伏天过了，很多朋友也开始继续的运动起来。包括这一阵儿，我在这个咱的大桥边上啊，都能看到很多人都在晚上凉快的时间去进行跑步和走路。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研究发现，这项运动又抗抑郁又抗衰老。日常工作中，很多人都是这个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哎，该怎么去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都忽视了一项快乐运动，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的运动里排名第一。那么这项运动就是一项被忽视的快乐运动——跳舞。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效果排名第一啊！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啊，早就将这个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那么，浙江大学的一位医生也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啊，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最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那么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性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啊。那么相比于慢跑啊、快走，跳舞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点就是舞蹈能够调动大脑的更多区域啊，你像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不需要学习，而是身体的固有习惯，而舞蹈则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啊，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点，舞蹈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时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有氧运动要多得多。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第三，舞蹈大多数有这个社交属性啊，舞蹈大多数都是群体活动，比如说广场舞、交谊舞，可以边聊边跳，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抗抑郁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哎，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应该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但是也提醒大家，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啊，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跳舞或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啊。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等，实时监测我们的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休息。好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共同来迎娶我们的下半场，那么在稍后时间与我们共同相聚，稍后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开始，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2026年的第144期啊。第一个问题是二手房交易，有朋友问，现在出卖2套以上二手房，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的各种税费都是按什么标准计税的啊？国家税务总局敦化市税务局回复，个人出售第二套住宅非满五为一，需要缴纳的税种是一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等于含税转让价的除以1+3%再乘3%哈，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增值税啊，免征增值税。第二，个人所得税差额20%，计税的依据等于转让收入减房屋原值再减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减合理费用，合理费用就是装修费、住房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哈，需要在这些需要提供发票等这个相关依据，个人所得税等于差额乘20%啊，附加税是这个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等等等，随增值税一并计征，小规模减半啊。这个听着比较复杂，但具体如果咱们有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到这个税务局自行去咨询和计算哈，他们那块有电脑可以专门可以计算的。下一个问题是医保。啊，跨省就医都需要什么材料？敦化市医疗保障局回复：啊，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居住证或者居住证领取凭证或暂住地户口。如果您参保的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为在职职工，可提供派遣证明。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下您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政务大厅2楼医保窗口办理，线上您微信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可线上办理，详情可咨询异地就医科，咨询电话04336255656。下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幼儿园退费是什么标准啊？敦化市教育局回复，您好，依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幼儿中途转园或因故退园请假的，保教费按以下标准退还：幼儿家长预收费用，幼儿实际在园不足半月的按半月退费，超过半月的不退当月费用，伙食费不足月的按天退费。下一个问题是社保卡更换，老人90多岁了，行动不便，社保卡不换行不行啊？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因为原农商行已被农业银行收购，建议自愿更换社保卡，否则未来正常使用社保卡可能受限，可以与银行沟通询问如何办理方便。下一个问题是，请问7月份的残疾补贴发放没有？民政局回复，7月份的残疾人2项补贴已经发放完毕啊。如果说没有收到或有其他问题，请拨打电话04336226866啊。下一个问题是，有城镇医保的做肠镜多少钱啊？卫健局回复，按照医保政策，城镇职工保险每年有1000元的门诊统筹，超过200元开始参与报销，在职工报销比例为50%，退休职工为55%-57%啊，最多可以报1000元。那么城镇居民保险报销没有报销额度，常规肠镜不包含检查、药物等费用，金额为289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在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新鲜资讯啊。那么，近期由于这个台风天影响啊，全国好多城市都遭遇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影响。那么，如果说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我们该如何退改签呢？啊，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啊，我们接下来聊聊啊。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和 APP 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起，至车票乘车后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

有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经购买延误险的乘客可凭借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要以保险合同条款为例哈。这网友们已经说啊，已经收到这个火车的停运通知退票了，安全第一啊。北京的网友也说真及时啊，这两天北京刚好雷阵雨，所以说听到这则消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个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都很大，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好这个天气的预报啊，然后及时对自己的行程也要做出一些改动等等啊。

好的，伴随着这首优美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依然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明天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

0: 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重庆朝天门火锅呢，想要招聘吧台一名，4000工资加满1200加提成，加上工龄工资加上2天工休，要求呢年龄23到40岁，必须呢有经验的。服务员女生一名，工资呢是4000加满1200加上提成加上2天工休加上工龄工资，要求呢年龄20到40岁，干活呢干净利索的，形象佳，会操作点菜平板的。那撤桌打扫大姐一名，工资呢是3800加上满1200加上2天工休，要求年龄35到50岁，工龄工资呢是满3个月涨200，满6个月300，满1年的500，封顶。以上岗位呢必须要求有经验的，那公吃能长期干的，短期不要。电话呢是155-6768-2234，155-6768-2234。
2: 同悦居黄金商务酒店高新诚聘前台的收银员四名，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工资呢是面议，干过的优先，底薪加满勤加提成加工龄。联系电话是6246-3个9，6246-3个9。

0: 出售山水园6楼住宅楼71坪，标准两室一厅，H格局，南北通透，70年产权，无土地出让金，售价11.8万，可贷款，可零首付。电话呢是13258811887，13258811588。
1: 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站要外队，位置非常好，到件儿也多。入驻了6家快递，件量呢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齐全，报交报汇。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0: 招一个假期工，能干到9月初，饭店120一天，电话呢是13243-3583，13243-3583。
1: 出租出售康惠花园的6楼56坪，2室1厅，天然气，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1588，13258811588。
0: 出售山水园6楼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2室1厅，那南北通透，无土地出让金可贷款，那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直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出售红魔区6号楼，那101室，87.16平方，标准的2室1厅，南北通透。那售价呢是18.8万，电话呢？

0: 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1: 出售山水文园六楼的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两室一厅 H 格局，售价是11.8万，可贷款，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再来关注的是出租。实验中学实验二小附近的长城小区五楼，家电齐全，地暖、冬暖、夏凉，交通便利，有无线网，有天然气，可做饭。电话呢是15043352220，15043352220。
1: 实验中学附近的一个麻辣香锅店招聘钟点工，要求女性30岁以上，不请假，短期勿扰，不公饭。上午班是8点到1点一名，9点到2点一名，13块钱一小时。下午班呢是4点到9点两名，14块钱一小时。干满一年后，每个月出勤加100元。电话是18844316456，18844316456。
0: 提招助理2名，上午8点到11点半，那下午是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50，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加，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快递站外队多年的老店，日到见是1000多件，6家快递，快递柜自助的这个取件，发货量每天是30多个，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4000左右。电话呢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0: 那招聘这个服务专员2名，那也是上午的8点到10点半哈，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周岁，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以上学历呢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实验附近的面馆招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不起早不贪黑。月薪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0: 格力专卖店呢，想要招聘的销售精英，任职要求25到45岁，有销售相关经验优先，性格呢外向阳光，对销售方面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上进心，较好的沟通能力，略懂电脑，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奖金，那这个4000以上，电话呢是18844335992，18844335992。
1: 面馆招工，实验附近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活轻松好干，月薪是3000元，电话是18349419981583494998。

出租巴黎印象的电梯八楼，114平，大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带 WiFi， 月租呢是2500元，连租4个月的话可以小议，电话是15943355679，15943355679。

0: 敦化市宏源歌厅呢，想要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前200加提成。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1: 想找一个游戏类的工作，工作室或者是陪玩代练都可以。自己有电脑，之前玩过韩服游戏，男，18岁。电话是192-9026-3515，192-9026-3515。

0: 三旬明瑶酒馆呢，想要诚聘服务生若干名男生，有责任心，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有服务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我们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团队的氛围，期待你的加入。薪资呢是底薪加满勤加奖金，综合工资呢是4500，有公休有奖金，节假日有福利待遇。电话呢是15567699211，15567699211。
1: 一小一中学区景观小区五楼，房本面积是131.56平方，实际面积是140平方，出售价格是48万。今年安装电梯，院里停车非常方便。电话是15568066332，1556806633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0: 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3: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舒腹的侧睡静悄悄诱发呢肩膀内扣、高低肩还有脊柱的侧弯。那今年社交平台上呢，这个关于侧睡的讨论也是引发了海量的共鸣。很多人呢将侧睡视为治愈一天疲惫的自选睡姿。那这个蜷缩侧卧时呢，总能以最快获得安全感，顺利入睡。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发现，常年呢侧睡之后啊，肩膀内扣、大小脸、晨起呢腰酸背痛，也是纷纷找上门。为什么让人放松的睡姿反而埋下了健康隐患呢？侧睡真的是体态与皮肤的隐形杀手吗？那我们又该怎么来调整，才能睡得既舒服又不伤身呢？那来说说侧睡为啥让人越睡越上头呢？侧睡啊，成为了很多人的本能选择，背后有明确的生理与心理机制来支撑。从生理层面来看，侧卧的这个侧卧位呢，能快速缓解腰背部肌肉的紧张。对于我们这种白天久坐、腰肌持续紧张的人群，侧卧时双腿微蜷可拉长这个腰背的筋膜，放松骨盆周围的肌群，瞬间就会缓解腰椎前凸带来的张力，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侧躺腰就不酸了的核心原因。同时呢，从解剖结构来看，仰卧时舌头与软腭亦因这个重力后坠阴塞上气道，而侧卧位呢，它的这个咽喉软组织自然就前移了，气道开放度会更高，有效的减轻打鼾，降低睡眠呼吸暂停的发作频率，呼吸啊会更加顺畅，自然睡得更加安稳。
1: 从心理层面呢，侧卧蜷缩的胎儿式姿势啊，能最大程度呢缩小身体暴露面积，复刻呢胎儿在母体中的状态，给人呢带来强烈的包裹感与安全感，对于呢焦虑入睡困难的人群有天然的情绪安抚作用。其实啊，别光图舒服了，错误睡姿呢正在悄悄地损伤身体。舒适的错觉之下，不规范的侧睡姿势会通过持续的力学失衡，给身体带来多维度的慢性损伤。
0: 先来说说这个脊柱骨盆睡出来的体态歪斜。很多人习惯跨栏式睡姿，上方腿前这个胯搭放，那么下方腿伸直会直接打破骨盆中立位，造成骨盆旋转与这个腰椎侧屈，使脊柱冠状面粒线偏移。长期保持这种睡姿会使脊柱周围的肌肉代偿性紧张，出现功能性的脊柱侧弯。如果说持续的不干预，还可能加重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一些问题。长期固定单侧侧卧，还会因为双侧的肌肉张力不对称，逐步形成高低肩和骨盆倾斜。
1: 肩颈上肢压出来的含胸肩痛，侧卧时全身的重量呢集中在下方的肩关节，长期呢受压会导致呢这个肩峰下间隙变窄，那肩右的组织呢持续呢这个受卡，同时呢上侧手臂呢无支撑时会自然前伸，那这个牵拉肩胛带肌肉，使得呀这个斜方肌上束还有肩胛提肌呢持续紧张，逐渐呢形成了肩膀内扣，还有翼状肩胛，甚至呢诱发肩周炎症。那夜间呢手臂长期呢受压，还会阻碍外周的血液循环，频繁呢出现手臂发麻、晨起肩颈僵硬的表现。
0: 面部皮肤挤出来的皱纹垮脸，单侧面部长期受枕头的挤压会造成局部微循环与淋巴回流受阻，皮肤胶原纤维呢因持续应力出现排列紊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永久性的睡眠纹，法令纹、眼角纹会比同龄人更明显。而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个颌面部骨骼仍在发育，单侧持续的压力还会影响骨骼生长的对称性，逐步形成大小脸、下颌偏斜。那么想 既舒服又不伤身，正确的侧睡是有讲究的。侧睡呢本身它不是坏习惯，只是通过细节调整维持脊柱中立的立线，就能兼顾舒适与健康。首先呢就是匹配与肩同高的枕头高度要恰好填充颈部与床面的空隙，使脊椎与这个胸椎保持同一水平线，避免这个颈椎侧屈扭曲，这是保护颈肩的核心前提。还有呢就是双膝之间要夹个支撑枕，在膝盖中间放个薄枕或者长条的抱枕，那么让双腿自然的平行分开，能够稳定骨盆，纠正旋转，使腰椎与骨盆保持同一平面，消除脊椎的冠状面，减切力。

胸前呢增加呢承托支撑，在胸前呢放置枕头承托上臂，防止呢上侧手臂过度前伸，避免呢肩胛前引起的这个前移，减轻呢肩带肌肉的代偿负担。那有意识的左右交替侧卧。睡眠中呢，人体会自然翻身，那这个无需强制呢整晚固定姿势，但是应该呢避免长期的偏好单侧，平衡双侧身体的应力负荷，减少呢面部不对称与体态偏斜的风险。那再就是选择支撑性适中的床垫，过软的床垫啊会让躯干下陷，那脊柱屈这个屈，然后呢反而会加重肌肉的紧张。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超市里的塑料袋总是打不开，罪魁祸首是静电还是真空。首先呢，就来说一下生鲜区最尴尬的30秒。超市生鲜区呢，一个考验人耐心的地方，你走到散装的蔬菜架前，看准了一把小葱，伸手就去拽挂在袋子上的这个架子上的那卷白色塑料袋，左手捏住袋子的一侧，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搓着袋口来回揉搓，一下两下三下，哎，这个塑料袋它纹丝不动，两片薄膜呢就紧紧的贴在了一起，仿佛它们天生就是完整的一个塑料片，而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袋子。换个方向再搓还是不开，你开始感觉到一阵微妙的尴尬。旁边推着购物车的大爷呢，已经从你身边经过，顺手拿袋子装好了三根黄瓜，你还在跟手上的这塑料袋搏斗，指腹的摩擦力仿佛完全失效，甚至呢开始考虑要不要借助一点那个唾液的润滑，但是理智阻止了你，最后呢终于选择放弃了这个袋子，重新拽了一个，这次你格外小心，用力一捻就开了，你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挑你的菜。哎，这个场景啊，其实只要我们进过超市的人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个两片薄薄的塑料粘得这么紧？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静电，可真的是静电吗？答案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那个让你尴尬的塑料袋上，静电力、大气压强和材料学正在同时上演一场微型的物理角力。
1: 先来说静电吧，哈，这是被冤枉的最厉害的。没错，塑料确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带静电的材料。当塑料袋在生产线上被高速的卷绕、切割、堆叠时，塑料表面会通过摩擦不断的得失电子，失去电子的区域呢带正电，那得到电子的区域呢带负电，不同区域之间的电荷不平衡就此形成。当两片带一种电荷的塑料袋叠在一起，它们之间啊就会产生静电的吸引力，吸得紧紧的。这就是很多人把打不开塑料袋归咎于静电的原因。但是呢，静电这个说法呢，在解释塑料袋打不开的问题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真正由静电吸附造成的粘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旦呢，你把两片塑料袋分开一次，静电呢就被释放掉了，再合上就不会粘了。可是你回想一下这个超市的经历，你搓开袋口把菜装进去，然后呢再次打开调整一下，结果发现袋口又粘住了。如果是静电的锅，那这种反复粘合的现象根本不应该发生。所以啊，静电有份参与，但它呢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呢藏在更基本的物理的定律里。
0: 真正的元凶，你亲手制造的微型真空塑料薄膜呢？制造业有一个术语叫做粘连，它描述的就是两片薄膜在这个没有胶水的情况下自发的紧紧贴在一起的现象。要理解

0: 两片薄膜紧紧地压合在一起，那些微小空间里原本存在的空气就被挤了出去。
1: 等到外力松开，两片薄膜的微观凸点在压力解除后依然保持紧密的接触，形成一个类似密封圈的结构，阻止外面的空气呢重新进入到那些被排空了空气的微小空腔。于是呢，这些微小空腔内部的气压就低于外界的大气压，每一个被密封住的微小空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吸盘。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法律后果与责任。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车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处以罚款并记分。若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驾驶人可能面临巨额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出行特别提示，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遇积水路段谨慎观察，低速通过，不冒险涉水通行。乘驾车辆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关键时刻能挽救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死亡风险降低40%。不驾驶报废车、改装车上路，报废车辆机械性能差，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亲爱的驾驶员朋友们，你们每一次出行都承载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珍贵且唯一，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安全驾乘，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通过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我看后面没车，干脆倒一点点算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4日发布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陈某驾驶小汽车驶过出口后，忽然减速驶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期间后方多辆大型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通过监控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其前来接受处理。陈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和副驾人员聊工作聊忘了，发现错过出口后，见后面没什么车，心想干脆倒一点点算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00后小哥兼职保安，停车场入口舞动全身疏导车辆。近日，江苏无锡00后小哥勤工俭学兼职保安，停车场停车入口舞动全身去疏导车辆，热情洋溢，网友说溢出屏幕的生命力。畅行度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敦化市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完成分班。
11: 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
10: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施并网发电，

8月13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区中小学阳光分班仪式，严格依规开展分班工作，全力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今年共有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参与阳光分班，覆盖7所小学、4所初中、2所。

高中，划分班级共计119个。本次阳光分班采取现场抽取家长代表上台操作软件，随机产生3次分班结果，再从3次当中抽取1次作为最后的分班结果，结果当场生成并公示。现场流程严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邀请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监委、各校教职工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全程现场监督。据了解，敦化市自2014年推行阳光招生分班机制以来，常态化落实阳光招生、阳光分班、阳光排座等举措，持续缩小办学差距，确保每一名适龄学子平等享受优质公办教育资源，不断夯实本地均衡教育发展根基。

自八月初以来，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聚焦城区排水短板升级改造，完工后将有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学府街西安路改造现场，施工区域围挡规范醒目，大型机械正开展路基破拆作业。施工人员同步进行沟槽清理与管线铺设准备，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作业有序进行中。作为市住建局重点推进的城建民生工程，本次排水设施建设与易涝点整治覆盖范围涉及西安路、汉章大街、南环路、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同步对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周边易涝点位实施管网升级，实现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系统的整体提质。据介绍，此次改造全部采用雨污分流建设模式，改造完成后，雨水将经管网直接排入河道，污水则通过专用管线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通过对老旧管网的全面更新与易涝点位的系统整治，将从根源上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缓解汛期路面积水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城市水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与居住品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跟进各路段施工进度，压实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责任，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市民打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六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

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 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1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 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起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近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

0: 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这嗨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个电视剧呢相当火了，叫《北京青年》啊，这里面有句关于婚姻的描述，说呀婚姻就是忍和熬，说的有点惨。但实事求是讲，这现实生活当中好像还真就是这么回事，是吧？现实生活当中啊，说有段小夫妻不到结婚不到四年，忍不住了，也熬不住了，俩人啊是协议离婚6次，结婚7次。如今呢，为了离婚的问题。

们再一次闹上了法庭。说呀，四年来拿了7张结婚证，6张离婚证。董先生和张女士他俩是河北人，今年刚满30，典型的80后。俩人啊是大学同学，感情一直挺好的。毕业之后吧，张女士和董先生呢先后到宁波上班了，在这儿啊俩人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家庭。2008年的时候啊，9月份俩人就登记结婚了。2009年7月份呢，迎来了小家庭的第3个成员，就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哎呀，这张女士就说了，我家孩子生来之后啊，他爸也不管，每天就当玩网络游戏。张女士说起第一次闹离婚的原因，那是百般无奈呀。女儿出生不到1年呢，这董先生和张女士就协议离婚了，俩人就领结离婚证了，约定女儿由男方抚养，女方呢可以随时履行探视权。但是吧，你想啊，这小女儿才几岁啊，张女士实在放心不下，就经常回家看。这一来二去的吧，你想想吧，都谢谢啊，小年轻人岁数不大，俩人感情就逐渐回温了。半年之后呢，俩人决定重新登记结婚。可惜吧，好景不长，复婚之后啊，张女士发现这丈夫还和初恋情人保持联系呢，俩人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忍受不了几次吵架扭打呀，俩人又去办了离婚手续。相比第一次离婚呢，这回的离婚协议内容更加详细了。在这个男方怎么抚养姑娘，女方怎么履行探视权，以及一方违背协议约定该怎么进行补偿这些问题上啊，都有明确的要求。这看样子是下死心了，就俩人不想过了。咱们都知道啊，这婚姻生活里吧，如果说缺乏包容和理解，那指定得磕磕绊绊，整得满身是伤。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这玩意儿是俩人的事儿，是不是？就这么的呀。这对夫妻是奇迹般的，4年之内没干别的，净结婚玩离婚玩了，结了7次，离了6次，夫妻俩啊是庭内激动，庭外和解。俩人最近一次复婚呢是今年4月份，眼瞅着女儿渐渐长大了，张女士就开始担心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觉着呀，男方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文化程度不高，身体也不好，也照不好自己姑娘啊。然后吧，这个人家张女士就说了，说我需要花钱的疫苗啊，他们一个也不舍得给我姑娘打，我姑娘烫坏了，没人带他们去看病，忙前啊就让我姑娘吃咸菜，小小年纪我姑娘就营养不良。这张女士是越说越激动啊。张女士的父母呢都是退休教师，这个女儿跟着父母啊生活2个月之后呢，这孩子很快就学会了2位数的加减法，能认识几十个偏旁部首了。这夫妻俩一言不合呀，干脆闹上法庭。开庭的时候啊，俩人都很激动。这董先生表示无法忍受吵架打架的生活，要求女儿继续归自己抚养，但是女方要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张女士说了，既然对方愿意离，自己也不强求啊，但认为啊自己才是照顾女儿的适合人选。因为双方情绪比较激动啊，法官没有在当庭的这个开庭当天呢主持调解，决定啊等到双方情绪平复一点啊，完了再组织调解一下吧。你说这真是也都为人父母的人了。但是几天之后呢，这个女方啊主动找到法官啊，说明确表示自己就不离了。原来啊她跟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俩人终于和解了。张女士感慨的时候说，哎呀，我太冲动了，想想这么多年呢这个感情还是在的，前几天丈夫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啊聚到一块儿，感觉很温馨。8月30号啊，这董先生也是主动来到当地法院撤诉。这俩人没意思，是不是啊？我又不是说这都不懂事儿，讲话今天早上咱们就说这么个事儿啊，一个小伙子因为自己处对象，对象要求啊他有房有车，小伙子砸自己家面包子，完了之后在地下来回滚，在大马路上就说吧，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小了，眼瞅30了，精神上还没断奶呢啊，别瞅人长挺老大了，其实吧思维上还很二呢，还是真是没长大呢，还跟小孩一样样的。你要说这俩人啊都三十来岁了，是不是孩子都挺大了，但这俩人其实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来来回回的跟谁俩玩呢？别人看磕不磕碜？这几年天天不用干别的了，没啥事儿闹心了就离婚玩去。你说这是扯啥呢？就这么整下去啊，我觉着就他们这么折腾啊，最后还得折腾。你瞅着吧，这没完，不，这不是头儿。要长谈能解决问题，那不早就解决了吗？早想啥了？大凤，我终于又来了。最近呢，一直都是去默默的在关注。祝金磊公司的开挖掘机的兄弟们天天开心，斗地主天天都赢。哎呀，你瞅瞅人家祝福多到家，多实在。凤姐啊，我今天坐公交车碰到个90后，我好心提醒他钱包要掉了，他骂我脑残，说我要偷他钱包。凤就这么劝你吧，现在吧咱得说，这
这人这林子一大把，啥鸟都有啊！这真是啥人都有。但是呢，咱们做好事儿，咱应该的，咱心里头坦荡荡的。真是我这最近两天呢，前两天那《中国好声音》里有个小女孩唱一首歌叫《爱要坦荡荡》，我觉得"坦荡荡"这个词儿非常好哈。做人同样也是坦荡，咱们是为了做好事儿，咱心里头舒服得劲儿。我首先我觉得那个90后他才是脑残呢，就你说的那个啊，我不是说90后都是脑残啊，大伙儿可别误会我，你说的人他才脑残呢，咱好心好意帮他是不是？再一个吧，咱们作为咱自身，咱做事咱光明正大，咱很磊落，咱很坦荡，不要想那些别的，也不要因为这事儿不愉快不高兴，将来再碰上这样事儿，咱该说还得说啊，不要因为这事儿咱受打击了，好不好？干啥呢？要开办证行啊？婚姻可不是儿戏，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还会离的，一点点小事啊都可能导致他们离婚，惯瘾子了，这就是。要是能结婚的，肯定有吸引对方的地方。对呀，那既然你吸引了，你结婚了，你是不是要勇于担当起这份责任啊？动不动的说散就散，玩过家家呢？你说人家民政局的朋友都认识了，那到最后民政局朋友是怎么认识的？结婚结的，离婚离的，去次数太多，都整搞得面熟了都。哎呀，说起在公交车上啊，说在公交车上提醒人说你的钱包要掉，结果还被人骂了脑残了。要跟你说，什么样人都有。下次再跟大伙说公交车上的事儿。重庆一个公交车上发生这么个事儿啊，说呢一个女孩啊抱一个宠物狗上车，买了两张票，然后把狗放在座上了，就说呀这个途中啊，就帮途中的上车的朋友占座啊，提前占座。公交车上还能占座呢，我头回听说呀。这站着老太太呀，让女孩给挪个座。谁知道啊，这女孩开口就骂呀，老太太是站着到了终点，而女孩的朋友啊也一直没有出现。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老太太就是一路站到头啊，车上其他人都干啥去了。说林玲是目击者之一啊，小林特别气愤，她说了，当天上午8点钟左右啊，她和丈夫呢坐公交车去办事儿去。当时啊，他们坐第二排，一个20来岁的女孩带着一只宠物狗上了车，坐在他们身后。当时他还感叹呢，说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的啊。可是啊，这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呀、啊，让他是大跌眼镜啊。林玲说了，由于车太小啊，过道上都站了挺多人，大概都有10个吧。出发没多长时间，从身后传来一阵争吵声，咋的呢？一个老太太呀、啊，跟小姑娘吵起来。老太太60多岁，头发花白，手里拎着大概10斤的东西吧。老太太看着狗啊，单独占个座，想让女孩挪个座。刚开始啊，这个女孩说这是她帮朋友买票占的座。然后老太太回了句，还要给狗坐？这女孩不乐意了，开始骂老太太多管闲事儿。随后啊，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这女孩说长得挺漂亮，结果这一张嘴啊，跟粪坑似的，那相当招人膈应了。一看这女孩这阵势，车上的乘客敢怒不敢言呢，也没人劝架呀。司机出面制止说别吵了。然后这个林玲说丈夫很气愤，说这座是给人坐的，不是给狗坐的。这女孩才消停，车厢才恢复了平静。有人呢想给老太太让座，但是、啊、老太太估计是被气着了，好意的拒绝了让座的人，一直就站着。林玲说呀，车大概开了40分钟，离终点站还差几百米的时候堵车了，老太太下了车。而这个时候啊，林玲发现呢，这个小姑娘嘴里的朋友一直未曾出现。我估计啊，她这个朋友就是这条狗，狗就是她的朋友，她甚至还不如一条狗啊。而狗坐着的座位，那不更更不可能有人去坐了。你想想，那人坐的地方，狗往上一蹲，算怎么回事啊？人说了，难道狗比人还重要吗？买了票也不该给狗坐呀。因为啊，很气愤，这丈夫啊，用手机把女孩和狗占座的场景拍了下来。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啊，就根据相关规定，狗是不能够带上公交车的。那为什么还上了车呢？司机黄师傅解释了，说了女孩上车的时候啊，她和售票员正吃饭呢，直到两位乘客吵了起来，她才发现狗上了车。黄师傅还说呀，平时带狗上车的乘客啊，如果不让他上车，他比你还厉害呢。哎，这领狗的人那比人还这比狗还厉害呢，真是狗都不吵吵，这人开始旺旺了。而作为服务行业啊，这个他们呢也不希望专门停下车干耗几个小时让狗主人下车，被迫啊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于女孩买了2张票，说帮朋友占座啊，至于对方什么时候上车呢，她也无权过问。而座位给谁坐也是女孩的自由，她和售票员只能停止争吵啊，制止争吵，不能让女孩下车。我觉得这司机说这话有是妥当吧？啊，公交车上可以占座吗？那么多人在那站着呢，他能买个票占座？这不扯呢吗？这不是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还能包车玩呢。啊，这一车座我全买了，其他人上来就给我站着，就我自己一个人坐，我瞅着呢。这怎么能对劲呢？

是不是？一个公交车座位被狗占着，乘客不得不站着乘车，而这位乘客还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抱狗的这个小姑娘，你这个心呐，究竟是人重要还是狗重要啊？切不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吧，主动为老人让座，那也是咱日常生活中一种好习惯呢。人尚且要为人让座，狗真的那屁股就那么沉吗？其实啊，公交车有的时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面镜子，它既能照出你像花一样漂亮的容颜，但是也能透射出内心的灵魂呐。有些人瞅着长得真漂亮，那内心相当埋汰肮脏。个人修养啊，社会功德啊，都能够从这上面体现出来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说一说在公交车上的这个一些个事情啊，发生的种种啊，一幕幕场面呢，其实真的是对一个城市文明的折射啊。希望啊，在咱们大庆不要听到这样的事儿，在凤儿的节目当中不要讲大庆这样类的故事啊。凤儿，你刚才说那个结婚又离婚，四年领了七八次结婚证、离婚证那个，他们最后是离了还是复了呀？凤儿？富了嘛，就是一开始想离，后来法官劝，就在法庭上干的呲哇咧嘴的。法官说那等等再判吧，结果没等到判的时候呢，俩人自己去找法官要撤诉了。这还好了呗，没啥意思，这俩人真是。这小姑娘真是狗搜的，什么人呢？蓝色天空讲话了，外表是挺美的，可是内在呀真是差劲。要么说嘛哈，经常说美人漂亮好看，什么叫美人啊？啊，朋友们。外表美那都不叫美，这年头心灵美那才叫真的美呀。哎呀，说吧，有些个人情绪就特别的容易激动啊，一激动吧啥事儿都敢干呐。说因为不满母亲阻挠他打麻将，21岁的小伙是冲出家门，跳到5米多深的内河呀，母亲紧随其后，救子心切的他呢也跳到河里头。昨天下午啊，在福州西庄啊这个路口附近的内河呀、啊，上演了这么一幕。说呀、啊，这个8月31号下午的2:20左右，跳河的小伙啊被人救起来了，昏厥啊躺在这个河边的草地上，小伙他妈呢也在地上躺着呢，旁边。由于啊这儿的草地到路边的护栏还有好几米的落差，消防人员呢只能用担架把他们拉上去，之后啊母子俩都被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咋回事呢？怎么娘俩还双双掉河里头了呢？这回事儿，现场的老乡就介绍了，说呀这娘俩啊打重庆过来的啊，在福州打工，他们就在附近的村里头住。小伙吧姓杜，出事之前呢，这小伙吧，这娘俩因为打麻将就吵出了，结果这小伙子怒气冲冲跑出去了，爬上内河护栏呢，就直接就往下跳。而小杜的母亲当妈的一看孩子跳河里了，这着急呀、啊，救子心切呀、啊，也往下跳，也没多想就蹦下去了。还好啊，这孩子他爹老杜啊在后面跟着呢，看到这一幕啊，抓紧时间叫了几个老乡用绳子和梯子想把娘俩救上来，但一直都没成功。后边有人报警了。下午3点多钟，据小杜的母亲刘女士介绍啊，他儿子已经醒过来了，正在做其他检查。他呀当母亲没有别的想法，就寻孩子别打麻将了呗，怕以后去赌博去。而当天呢是小杜第一次碰麻将，当时啊刘女士劝说了很久，小杜也没听，当妈的一气之下随手拿跳这个扫把拍小杜腿两下，让这个当妈妈的没想到的是啊，平时挺听话儿子竟然会做出这种傻事儿。谈到自己的伤啊，刘女士说没事儿，只要我儿子好啊啥都好。真是的哈，你说现在这年头真是玩也不让好好玩了。我估计啊，这当妈的肯定也是没好好说话，是不是？儿子头一会儿碰麻将，你好说好唠你就省呗。再说坐一桌的人，我估计小伙面上有点挂不住了。再说小孩也是，脸也这么矮呢，当妈说两句就跳河，就不想活了，那命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现在呀，真是啥人都有啊，真是无法理解，真的。朋友们啊，刚刚给大伙说了这么几件憋屈的事儿，下面给大伙说一个令人感动的事儿。说，我不能给你全世界。但是我的世界全都是你，我不知道我下辈子能不能还看着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的把最好的都给你。哎呦，朋友们，听了我刚才说这段爱情宣言，大伙儿是不是都挺感动？这小嗑唠的哈，相当到位了，相当的深入人心了。凤啊，就给大伙儿讲讲一个小伙求婚的全过程。说呀，1号的下午5:30，雨呀

0: 他和朋友都是瞒着女朋友进行的。这个一号下午3点多钟啊，杨姨就女孩先接到这刘杰电话，说呀，从西安回重庆的飞机有点晚点了，估计得半小时才能到，不能陪她一块儿吃晚饭了。这心情有点失落的杨姨啊，随后接到闺蜜王苏的电话，这好朋友说那个王苏约她说，哎，晚上咱一块儿吃饭呗，啊，一块儿吧。本来她不想去，但是你看好朋友这么热情啊，只能一准去了。晚上5点27，天空下起了雨。但是呢，这个女朋友啊，却硬拉着他去广场另一边的摄影室看艺术照。令杨姨想不到的是啊，刚走到解放碑下边这个百货大楼啊，一楼这个凤凰都市传媒的 LED 屏啊，就放起了自己最爱听的最重要的决定。她顺着声往那边一瞅啊，大屏幕上出现了男朋友的身影。刘杰呀，在视频里深情款款的说：“亲爱的，这是我精心策划准备给你的惊喜，特别的日子，献给特别的你。”小姑娘啊，吓得都把嘴捂上了，哎呀，懵了，你要能懵吗？这阵仗哈，杨姨还没缓过神呢。这时候啊，自称还在西安机场的刘杰，忽然捧着108朵玫瑰花出现在面前，说：“亲爱的，嫁给我吧！”直接呀、啊，单膝跪地，大声喊道。这时候啊，一群人把他俩都给围住了。哎呀，他们呐，这现场都是这个杨姨瞅多熟啊，说：“哎呀，你联合起来骗我！”其实都是幸福的眼泪啊，一边笑一边埋怨大家。大家伙说：“嫁给他吧！”只见呐，这杨姨点了点头，这众人呐就是欢呼起来了，求婚成功啊！哎呀，这假时哈，1分钟之后啊，吊着钻戒的遥控四轴飞机啊，也落到这刘杰的手上。刘杰取下钻戒，将它戴在了女朋友的无名指上，俩人在雨中拥吻呐。高空中，刘杰租来的另一架遥控飞机啊，正在用镜头记录着这幸福的一刻。小伙子挺用心呐。哎呀，真是啊，要说吧，现在这个浪漫的事儿真是数不胜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样的事儿呢，也是让大家伙也感受这种浪漫的氛围吧，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感受的。真是的，你像这个老们开始演的了，像我这样式的哈，估计是够呛了。但是朋友们哈，小年轻的还有的是机会的，那个你们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吧哈。有时候这招吧，该使就得使，那人一辈子怎么的浪漫一回，你说是不是？那将来结婚就柴米油盐酱醋茶了，谁还管你这那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风故会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6: 过眼从不是儿戏。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 很温馨。

0: 金。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吃饭了，
3: 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上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

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疼。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

0: 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官府在瓦岗山基本上就站稳脚跟了，他在表面上也为瓦岗山呐出了不少力，瓦岗山的人在表面上对他也很信任，这草料场都让他看了，粮食垛也让他挨盘瞅了一遍，这瓦岗山这点家底儿对他是一点也没隐瞒，一来二去呢，在分配任务的时候也给他点活。什么活啊？也分配他到了晚上当值。什么叫当值啊？就是经常啊到城墙上巡查巡查。他有了这个权利，他就可以随便的查哨了。再说他身边还有几个卫士啊，这几个卫士跟他也是形影不离呀。当徐茂公和秦琼把这粮草车都安排完了，500军兵也都点齐了，派屈土星、屈土盖这哥俩亲自去给天魔山送粮草。这哥俩领着任务了，安排人把这粮草车都装完了，第二天早晨就准备压着粮草车奔天魔山去了。单说这天晚上，这个胡儿福就秘密的写好了一封信，他把这凋零剑就准备好了。这些天呐，自打他进了瓦岗山以后，丁延平老将军非常着急呀，就想尽快知道瓦岗山的消息。他每天照样领着兵马来讨敌叫阵。瓦岗山呢，高悬免战牌。徐茂公心里啊，比谁都明白，我们出城也打不过你，那我们就不打了，总也不打也不是个办法呀。你瓦岗山可立起了大魔国的牌子了，人家到这儿来围困你，你们闭门不出，一个劲儿的装老猫肉，那怎么行啊？还得想办法出击呀。这回再出击一定得取胜，不取胜就坚决不出击。怎么取胜啊？ 丁延平这双枪当时是天下一绝，瓦岗山这些战将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丁延平老将军的对手，你搞什么能打败人家？徐茂公心里明白，胡尔福给出的这个主意啊，那是上策中的上策呀。当胡尔福把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呀，他以为他放了一次空炮，根本就没人把这事落实。人家徐茂公可当事儿办了，第二天他就秘密的把王伯党叫来了，跟王伯党这么一交代，王伯党就明白了。放心吧，三哥呀，这个事儿我保证给您办成。干嘛去了？上北平请罗成去了。这些个事儿啊，胡尔福根本就不知道。再说整天这七步十员战将在一块儿，多一个少一个，他哪能分那么清啊？他还在研究他的这步棋呢。明天一早押运粮草的车就奔天魔山去了，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信儿啊送出去。他把这凋零剑准备好了，单独把这封信别在剑杆上。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他跟他身边四个卫士啊就交代了，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城墙上巡云城就行了，你们呐在家歇着吧，明天呢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做，我今天晚上到城墙上转一圈我就回来了，你们就不用陪着我了。这四个卫士挺高兴，那我们就在下边等着了。吴将军呐，您可得注意安全呐。这你们就放心吧。再说这段时间胡尔福啊跟这身边的四个卫士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这人呐他是个感情动物，在一块接触长了能没感情吗？他哪知道啊，这四个卫士是徐茂公安排他身边的四个眼线，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牢牢的监视在眼睛里了。可表面上他一点也没看出来，这四个卫士是徐茂公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开始胡尔福啊不是没加小心，他是处处谨慎呐。时间长了他就发现这四个卫士跟他处的关系啊是越来越密切了，一点点的他就放松警惕了。今天呢他就给他们四个放了假了。当这个胡尔福一个人登到城楼上以后，表面上他也得巡查巡查呀，到这儿看看岗，到那儿看看哨，他看这些守城的士兵一个个都挺精神，他也得表扬几句啊。这些士兵一看这将军来视察了，对他也是毕恭毕敬。他就这么呢在城墙上溜溜达达的，瓦岗城这女儿墙都有垛口，他来到一个垛口下边，他四外回头撒么一下子，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已经定了更了，定更以后就进入了夜深人静这时候了。他从身上啊掏出了三块小石子儿，不楞不楞扔一个，不楞不楞又扔一个，不楞不楞又扔下一个，扔下仨，就听下边啪啪啪有回音。这都是跟这个老将军丁延平定的暗号，第一次往出送情报就采取这招，第二次啊还有第二次的招。不管胡尔福哪天往下送情报，丁延平老将军都是一天不落的选了几个精干的军士到那儿去接情报，说白了就是风雨无阻。再说这个老将军丁延平，他扎下的营盘是按阴阳五行扎下的营盘，这阴阳五行的营盘都是相互磕着又相互照应着，说白了就是互相防着还得互相连着。营盘跟营盘该有沟的时候有沟，该有坎的有坎，该互通的时候又互通，要不怎么阴阳五行呢？相生相克嘛。 再说胡仁福听到回音了，非常高兴，这暗号对上了，接下来他就把这箭掏出来了，拉开弓唰就射出去了。他射下去了，下边的人呐找到了这凋零箭，一看有一封信，他们也没敢打开啊，赶快往回走啊。你还真别说，当天晚上老将军丁延平就打开信了，这一瞧，明天早晨由打北门有500军兵押运的100车粮草啊，这可太好了，我正需要粮草呢。丁延平是20万兵马的，给养啊也发生问题了，朝廷那边也是顾头顾不住屁股，四外起义军到处风起云涌，这大隋朝就要摇摇欲坠了。别看摇摇欲坠了，他也得挺着呀，他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可远水不解近渴。丁延平一合计，我就先截获这100车粮草，尽管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但最起码能缓解一下子。当天夜里他就把兵马安排好了，瓦岗山不是派2员大将带着500军兵押运着这100车粮草吗？我派2000兵马，而且我要选精兵强将，这兵可以挑一挑选一选，这将更得挑一挑选一选呐。他派了4员大将啊，这4员大将，头1员大将叫苏振生，第2员大将叫齐大放，第3员大将叫孙大柱，第4员大将叫赵四黑。这4员大将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丁延平老将军跟他们详细的交代了任务，当天晚上连夜，他们就带着兵马秘密的在瓦岗军送粮草的必经之路选择了一个小山谷啊，要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把这100车粮草给他截获过来呀。当他们把兵马都扎住好了，就等着瓦岗军这100车粮草钻进他们布下的口袋阵了。再说这屈度兴、屈度盖，他们把这粮草都准备好了，这100个车也都装完了。第二天早晨，带领着500兵马就奔天魔山进发了。当他们离开瓦岗山，走出也就是30-50里地儿，就进了这小山谷了。这人马刚进入这小山谷，就看两边这山喇子上噼里啪啦的落下了一些滚木雷石啊，这就等于给送信号了。接下来两侧这山峰上呜闹火喊的，这喊杀声就响起来喽。屈度兴、屈度盖哥俩一合计，得了，粮车也不要了，草车也不要了，赶快撤。好在他们呐刚进入这个谷口啊，离这谷口也不远，一反身这屈度兴、屈度盖骑着马踏踏踏踏踏就跑了。这些士兵一看，你们俩跑得怎么这么快啊，当官的跑了，我们也跑吧，呼啦一下子跟着屈度兴、屈度盖全跑出来了。这就等于白白的给人家送去了100车的粮草。丁延平手下这几员大将，齐大放、孙大柱、苏振生、赵四黑，没伤害一兵一卒，就把这粮草全都拉回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大胜啊。接下来是凯旋而归啊，这仗打得也太漂亮了。你想啊，这些押运粮草的军兵全都跑回瓦岗山了，可那拉车的马他牵不走啊。大隋军还是赶着瓦岗山的这些马车呀，安全全的把这些粮草很顺利的就运回了大隋营了。当他们回到大隋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这些粮草就得明天早晨再卸下来，今天晚上就不卸了，去劫粮的这些士兵啊好好得犒劳犒劳啊。 大隋军这伙食班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坛子一坛子酒，一盆一盆的肉啊，一碗一碗的菜都往上端，屉里的馒头是盆里的饭呐，随便吃随便照。这些个军士啊可高兴坏了，都一天多没吃饱饭了，这回放量的大伙是连吃带喝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到深更半夜了，各自回去休息吧。刚睡着觉可坏喽，这些个军士回来，他们都集中在中军大帐了，这粮草车也在中军大帐了。结果深更半夜，说不上怎么回事啊，呼啦一下子，这一百车的粮草着起来喽。这一车粮草要着起来呀、啊，那就烧红了小半天啊。这一百车粮草着起来，这就烧红了整个的一片天呐、啊！哎呀，这火光冲天呐、啊！这功夫又来了一阵小风，这可真是风助火威，是火借风势啊！呼啦一下子，把这中军大帐就点燃喽，周围还连着好几个大帐啊，也都烧起来了。把这些军士烧的是低声骂一声，叽里哇啦的直叫唤呐，有的光不秃溜的就从被窝里跑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那年头哪有裤头啊？再说这些军士结完了粮草回来又大吃二喝，这可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这睡觉为了舒服就得脱光了睡觉，再说兵营也没有女士啊。结果这些人都光不出溜的被烧起来了，想找裤子找不着，把这裤子往脑袋上套，不对劲儿，套错了，又用脚去蹬着衣服袖子，越蹬越蹬不进去，一瞧坏了，穿错了。这下子可就乱套喽，乱套可是乱套啊。这隋营在安营扎寨的时候，他是相连还相克呀，一旦这个营啊遇到麻烦了，那个营啊保证得有防护的措施啊。你还真别说，这个胡尔福这个营还真就扎对了，这一相生相克还真就减少了好大的损失。尽管减少了一些损失，这中军大帐的损失可就惨喽。老将军定延平起来睁眼一看，这火已经着成了一大片了，赶快安排士兵拿着柳棺斗子。什么叫柳棺斗子？就是古代年间呢用那柳条编的大水篓子。再说这安营扎寨的时候都修了一些沟堰呢，这沟里边都有水，这下子大伙是齐心协力来救火，可这一百车柴草一烧就连成了一大片呐，想救那是救不了了，怎么办呢？赶紧做好防护措施啊，不能让这火连成片。你还真别说，这个时候这个连营扎的就有学问喽。中军大帐的火尽管着的是烈焰升腾，并没有连接其他的那些大营，这损失啊还真就降到了最低点呢。等到了天亮了，这大营也着完了，一百车粮草也烧个精光，再仔细一瞧，哪有粮食啊？那五十车草是真的，这五十车粮啊，装的都是沙土和稻谷的壳子拌在一块儿了，看起来像粮食，实际哪是粮食啊？都是些易燃品呐！把老将军气的，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的，好你个胡尔福！你可把老夫我坑害苦了，你一定是暗中投降了瓦岗军了，你跟瓦岗军一伙来骗老夫我呀！等你回来呀、啊，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呐、啊！怎么生气也没用啊！现在这胡尔福啊，正在瓦岗山里边享受着王爷的待遇呢。到了天亮，这火也着完了，这中军大营啊也烧的是啥也不剩了。尽管这损失很大， 老将军心里边说句实在话，还得感谢这个胡尔福。假如胡尔福在安营的时候，他要真不按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来布这个大营啊，我这损失可就大了。赶紧的，重新再找地方把这中军大营再扎起来。昨天还高高兴兴凯旋而归的军士啊，今儿个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呀，他们也不好意思了，结的粮食不仅不是粮食，结果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说不上啊，还被谁给点着了，这下子损失可大了。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就不用说了，徐茂公已经看出来了，你这个胡尔福是卧底呀、啊、那我可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了。他知道这胡尔福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封信得送出去啊，那我就来个假戏真做，这柴草里边啊提前他就抹上一些黄油啊，这黄油都是易燃品，这柴草要是抹上黄油，那要着起来噼里啪啦的，那可就了不得了，水火无情啊。你看世上这东西，越硬的东西啊它越软，越软的东西恰恰越硬，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硬。到人老了以后，你看这牙都掉没了，舌头怎么不掉呢？舌头软呢，哎，到时候该打弯就打弯，说好话的时候往这边打弯，说坏话的时候他往那边打弯。由于这舌头呢它柔软呢，他就留下了，这牙硬啊牙就掉没了。你再合计合计，那水是不是非常柔软呢？你怎么扒了怎么是，可这水一旦发起怒来能摧毁一切呀。要不怎么说水火无情呢？徐茂公把这边易燃品都准备好了，跟屈土星屈土盖都交代完了，你们到时候就这么办，提前在这草垛子里边就猫了这么几个兵士啊，这几个兵士啊提前都穿好了大隋军的号服了，他们把这粮草车截获了，他们也没看这草车里边到底藏不藏人，再说谁也没往上合计啊，就这么着，这些个躲藏在这草车里边的这些个军士就被他们都拉回了隋营了。到了大隋营，这帮人是连吃带喝轻胜利，也没人借车，也没人管他们。到半夜的时候，藏的士兵从草车里就爬出来了，把这火一点起来，隋营可就乱套喽。这一乱套，他们趁乱早就溜出隋营了，这功夫他们已经回到了瓦岗山喽。等到天亮，定延平恨瓦岗军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胡尔福本来的目的就是打入瓦岗军的心脏，把这信息都给我逃弄出来，到时候我按照胡尔福提供的信息我好做准备。这下子可好，这损失也太大了，老将军气的是直跺脚。徐老道，徐老道，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为人。这老定延平啊，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那也没办法啊。这两天他安排把这大营重新扎起来之后，开始训练兵马。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定延平跟瓦岗军这敌伙是越来越大呀。他把这大营重新扎完了以后，又开始讨敌叫阵呐、啊。结果一连他讨了三天，瓦岗军照样高悬免战牌，瓦岗山不出来应战他也没辙啊。单说这一天呐、啊、他手下的军士他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老帅呀、啊、来了么一个愣头青啊，要见您。我们说您公务繁忙，他上去噼里啪啦 把我们好顿打，您快看看去吧。定延平一听，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立即把他抓起来带到我的跟前。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来的这位谁呀？正是北平府罗毅的儿子罗成。罗成早不来晚不来，怎么这时候来呀？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病延平的双枪啊，太厉害了。瓦岗山的这些将领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是病延平的对手。双方交战，这战将要是败了，那就是彻底的败喽。瓦岗山这些人呐，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得把双枪将打败呀。前些日子胡儿湖不是放了一炮吗？还有这罗家枪厉害呀，这罗家枪假如要是会了老将军这个招法，就能把他的双枪给破了。开什么锁？得用什么钥匙？破老将军的双枪，必须得掌握罗家枪的枪法，再学会老将军这绝招，哎，这双枪就破了。徐茂公思来想去，后来他跟秦琼一商量，这任务啊交给王伯党。王伯党对北平那带啊比较熟悉，再说王伯党这个人呢、办事有经验，他可以见缝插针，他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再加上这个王伯党跟罗成的关系也比较好，不像单雄信身边的那几个弟兄，因为单雄信跟罗成不是闹了点别扭吗？他们就认为罗成啊太傲了，罗成呢也是没看得起单雄信身边那几个人。后来罗成一赌气回北平了，回到北平以后，他经常想念他的表哥。这表兄表弟两个人呐非常有感情，这个表兄表弟的感情，他不光是血缘关系，关键是他跟秦琼两人非常合得来。可以这么说，他要是隔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二哥的消息，他也是抓心挠肝的。这些日子秦琼他表哥呀在瓦岗山就闹腾起来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北平了。罗成他爹罗毅呀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也是替秦琼他们捏了一把汗呐。他就时时刻刻的跟自己的儿子说，你表哥那边啊不管来了什么消息，你也不能往那边凑合。眼下朝廷已经拿这个瓦岗山呐当眼中钉肉中刺了，尽管大隋朝现在是日落西山，可人家必定是朝廷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咱们呢可以坐山观虎斗，咱听调不听宣，尽管咱们听调不听宣，咱也是大隋朝的一块疆土。 眼下瓦岗山这人闹得这么凶，依我看呐，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儿啊，你可一定注意啊。我也知道你跟你表哥的感情深，感情是感情啊，可别因为这个事儿受到牵连呐。我现在可就你这一个独苗了。罗毅这想法也很真实，最担心就是怕把他儿子给卷进去。要说这人呐，越怕啥他就越来啥。徐茂公和秦琼就把王伯党派到了北平来了。王伯党知道到了北平衙门想找罗成可太难了，一找罗成就得引起别人的注意，罗成那也是北平的小衙内呀，我得想办法啊，衙门巧动的见到罗成。见到罗成之后，他就把徐茂公和秦琼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看完了他再观察观察罗成到底什么意思。罗成要是不想去他就另想办法，罗成要是想去他就做想去的安排。要说这个王伯党确实有经验呐，他到了北平府啊，他就先找个客栈住下来。这个客栈叫王家老店，这王家老店开店的是北平府有名的王老好。为啥叫王老好啊？就是老好人啊，谁也不得罪，是谁也不伤害，见谁都笑呵呵的。一开始有人管他叫笑面虎，后来发现这个王老好啊处事很善良，你像山南海北的南来北往的这些客商到他家里边，要是遇到了马高凳短呐、缺个边少个袖啊，他都全力支持，差点许费呀、差点饭费呀，他也是高抬贵手。一来二去，大家伙就不管他叫笑面虎了，管他叫王老好。这王老好一来二去呢，在北平这地方啊，就成了有名的老好人了。这个老好人啊，跟罗成的关系也不错。再说北平地面也有一些小混混，这些小混混也不欺负他，再加上他跟这个罗公子关系比较要好，这些小混混呢也都很给他面子。由于这个王老好人缘不错，交际又广，这南来北往的客商大都云集在他这个老店了。时间长了，他这生意做的是越来越红火了，雇了好几个伙计。这伙计里边啊，能说会道的呢就在前边当跑堂的，能干活的就在后边喂马，能做饭做菜的就安排在后厨。这前后的伙计加一块儿也有个十个八个的。单说这王伯党这天呐，牵着马就进了店了，前台的伙计很热情的就把马的丝缰接过去了，显得很客气，客爷啊，您先歇着啊，我给您的马拌点好料，多加点豆饼水儿，保证把它喂得膘肥体壮，保您满意。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我得住几天，先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客房，一定要亮堂的啊。那您就上后院第二栋房紧东头那个房间，既干净又眼亮还肃静，还没有人呐去打扰您。好，把他给我收拾出来啊，我就住那儿了。这王伯党就住下了。王伯党住下之后，他就问这个小二，你们家掌柜的是不是叫王老好啊？是啊，您认识我们掌柜的？我是文明啊，我想跟你们掌柜的交个朋友，你看看给我安排一下时间。好好好，一会儿啊我就跟我们掌柜的说。你还真别说，这个店小二一看王伯党这身穿戴啊，他就知道王伯党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就跟东家王老好说了，来这么一位老客啊，他好像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好像是山东那寨人，他要跟您交个朋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呢？您就过去跟他聊一聊。好吧。当天晚上这个王老好特意备了几样小菜，让这个小二用食盒子送到了 王伯党这个房间。王伯党正要找小二啊，点几个菜喝两盅，一推门一瞧，这个店东家王老好来了，店小二在后边跟着，还拿了个食盒子，王伯党就把他们请进屋里来了。紧接着这一样一样的小菜啊就摆好了，店小二就撤下去了。王老好把酒杯啊就倒满了，来客爷，咱们萍水相逢，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在外头的靠朋友啊。看来客爷您也是走南闯北的，我作为一个开店的认识您也很高兴，这人的名树的影啊，我听说您是慕名而来，就这一点令我十分的感动。今天呢，我特意备上几样小菜，略表一点心意。来来来，咱哥俩啊，既然有缘嘛，就干了一杯。说着话，他一扬脖子，这碗酒是一饮而尽呐。王伯党也得把这杯酒干了呀。接下来两人是你一杯我一盏，这可真是喝得挺投缘。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伯党慢慢的就得把这话题往上引。王掌柜的，你们这北平府前几年我是经常来，这二年来的差了。别看来的差，对北平府的情况我多多少少的也有一些耳闻呐。你们北平府可以说是大隋的一个独立王国呀，就是咱当今大隋的天子到了北平府，也得另眼相看你们的北平王啊。是啊，我们北平的百姓能看到这么好的北平王，也是我们百姓的福啊。罗毅在没当北平王的时候，我们这地面啊经常有一些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这些恶汉，自打北平王来了，这些人让北平王啊都给收拾老实了。这北平王还有一个公子叫罗成，这个罗成别看他年纪不大，还不到30岁，可这个罗成为人仗义啊。只要这北平地面上一些小混混敢欺行霸市，要是让他知道，他是非收拾不可呀。这位罗成啊，不光武功高强，又刚直不阿呀，在我们北平府这老百姓心目当中可就树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了。来不来这个开店的，就当王伯党的面啊吹捧起这个罗成来了。王伯党心里合计，你怎么吹罗成，你也不一定有我了解罗成，我们是46友，生死结拜的弟兄。不过这个王伯党呢，他不能说出来呀，他得听着这个王掌柜的到底跟罗成有什么交情。你说两个人没交情，你干嘛这么吹捧罗成呢？两个人这推杯换盏又喝了好几杯酒，王伯党就得问了。我说王掌柜的，有个事儿我得跟您呐讨教讨教。您把罗成捧得这样，您认识罗成吗？我说客爷啊，这话呀你是问对了，我不光认识罗成，我们俩还有一定的交情呢。王伯党一听你们俩有交情，哎呀，那咱也有交情啊。王伯党一开始没敢说，他得继续探探口风啊。请问王掌柜的，您跟罗成到底什么交情啊？你不知道啊，头10来年呐，我这店开得很好，可有一些小混混发现我天天进财，他们就眼红了，经常到我这儿来闹事儿啊，不是挑这个就是捡那个，处处找我别扭啊。您不知道王客爷呀，我原来不是本地人呐，我是张家口那一带的，

原来我是干什么的？您不知道吧？我是搞高饺子的。所说的高饺子，就是搞运输的。这些人呢，都养活骆驼和马匹。当时马匹和骆驼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南北方的客人到了张家口，就拿张家口做集散地了。北边那些匈奴人，也就是老蒙古，包括滇北、辽东。甚至说，最远都到远东地区，需要的那些货，包括茶叶呀，还有丝绸啊，包括一些铁器，都从这张家口去转。张家口这糕饺子运输行业发展的是特别快呀。后来大隋朝就开发运河了，这运河一开发，这就给交通带来了方便了。咱们现在拿这个运河不当回事儿，要知道在1000多年前呢，这一条运河就等于今天的一条高速公路啊，它节省了好多这些搞高饺子运输的商户。那么有好就得有坏呀。由于大运河从杭州、扬州一直能到通州，就把一些搞高饺子的弄失业了。后来啊，他就发现。这运河的船能到通州了，运河的船要是到通州，这北京地面这经济形势就好转了，北京就变成中转站了。后来他考虑自己年龄大了，再用高饺子搞运输啊，也不大合适了，他就拿着自己这些年做生意的本钱，在北平府开了这么个大客栈。由于他是个外乡人。又很会做生意，他做生意讲究诚信，结果有些人呐就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就来了一些小混混，不是今儿个找他点别扭，就是给他使个话、下个绊子。他为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伤脑筋了，这钱也没少花，客也没少请，你请回客喝顿酒，再不就花点钱呐，临时答对答对，时间长了。这钱儿没少花，这就赶上紫藤片了。你给他叫叫油，他就滑溜滑溜；你要是不叫油啊，他就卡住了。他们该吃你还吃你，该卡你还是卡你。时间长了，他也有些朋友，这些个朋友啊，就良言相劝，告诉他，北平啊，新来了一位北平王，这北平王刚直不阿呀，为人非常的正直。经常为百姓说公道话，可你要是直接接触到这个罗王很难。这罗王那是王爷呀，他高高在上，不过他有个儿子，儿子年轻气盛啊，人又豪爽，又仗义，武功又高强。你要是能跟罗成建立一定的关系，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你还真别说，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真就跟罗成交上朋友了。两个人尽管年龄相差了十好几岁，可这肩膀头齐为弟兄啊。罗成就拿这个王掌柜的当兄长一样，他拿罗成呢就当小老弟儿了。时间长了，两个人的关系啊是越来越密切。一来二去，罗成这耳朵里啊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些风声，说街面上有几个恶霸呀，总欺负他。罗成就问他。老兄啊，这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这位王掌柜怎么说的？哎呀，兄弟啊，这小事我能摆就摆了。您是王爷的公子，你说我能给您找麻烦吗？一旦被人家抓住话把了，我不倒给王爷家添麻烦了吗？这样的人太够朋友了，人家有些事自己能摆平就摆平，摆不平也尽量不找我们麻烦。他还真就担心，一旦罗王爷要是得罪一些当地的豪强大户，这些人借这个机会再给王爷上上眼药，我不给王爷添乱了吗？后来从罗成这口里边才知道啊，我爹是听调不听劝。你看前些日子打理天校，那是我爹跟杨林特殊的关系，他是帮杨林的忙，他可不是帮朝廷的忙。大隋的皇上，我爹是非常的敬重。不过这。

你知道也没啥，你不知道呢也没啥，咱们萍水相逢嘛。再说我这买卖做得这么好，跟我的诚信有直接的关系。做买卖呀，还真得学山西人。山西人做买卖那是买卖精啊。山西人咱不说了吗？最早发明银票的不就是山西人吗？山西人做买卖讲究诚实守信。你这做买卖越诚信，你这信誉越好。这王老好这生意做得这么好，不就是这人的名树的影？就连王伯党到了北平府，也住在这王家老店了。当王伯党跟这个王家老店的东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个人越唠是越投机，王伯党就直言不讳的说了：“王老兄啊，我住在你的小店儿，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呐。”你跟罗公子既然是好哥们儿，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我呀也得管您叫大哥，我也姓王，我叫王伯党，咱们还是本家。我这次到北平府，我就是特意来找我的弟弟啊。你弟弟，你弟弟是谁呀？我弟弟就是你的好朋友罗成啊。你弟弟是罗成？不对劲儿啊，他姓罗，你姓王，他怎么能是你弟弟呢？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是磕头结拜的弟兄，磕头的地点就是济南贾柳店。我原来呀也是绿林中人呐，在江湖上，你要一提永三郎王伯党，就是我。啊，您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啊！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啊！你能住在我们这王家老店儿，也是我们王家老店儿的福分呐！来来来，咱俩呀再喝两杯，伙计，再给我上两道好菜。感情他原来不知道是王伯党，这一听是王伯党啊，他还要加加厚。王伯党一听，这哪成啊？我是求人家办事儿啊，我不能让人家再加厚了，再加厚就不好意思了。别，大哥呀，既然咱是好哥们儿啊，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我这次来到北平，我有特殊的任务啊，得需要你帮帮忙。那好，那好，只要我王老好能办到的，我保证在所不惜。好，接下来王伯党就跟他交代了。我这次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得把罗成带走。老王爷看罗成看得很紧，我在瓦岗山一出来，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得老兄您呐尽力配合配合了。老弟呀，这个事你就别说了，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好吧，要说这酒是越喝越厚，钱是越转越薄啊。你看哥俩喝了这一会儿酒，越唠越近乎，很快就称兄道弟了。当然了，这里边有罗成的关系，要不是罗成，俩人还真就不能唠这么近乎。接下来王伯党就交代了：“老兄啊，这事儿得这么办，我不能出面，你想办法，明天早晨把罗成领到咱们王家老店儿，我要跟他当面研究一下如何能尽快的离开北平府。好，兄弟，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啊办成。你还真别说，到了第二天，这个王老好还真就没食言。他头天晚上带着礼品呐，就去看望罗母去了。怎么回事呢？罗母最近呐身体不太好，老太太也50多岁了。这些日子一直啊病病歪歪的，罗王在北平有权有势啊，找了好多个郎中啊来给老太太诊治，也都没什么效果。这个王老好既然是罗成的朋友，借着看望罗母这么个机会啊，这天晚上就到罗府来了。到了罗府家，看到了罗夫人，跟老太太问寒问暖的聊了一会儿啊。这罗成就看出来了，这王老好肯定有事儿。当他要告辞的时候，罗成就得送他

0: 这一送他，他把情况跟罗成这一说，罗成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0: 秦王李世民率领骁骑，立北邙过洛口，来到了虎牢，到这里稍作休息。休息不过两个时辰，天就放亮了。李世民赶紧起来，一边吃早饭，一边询问窦建德这两日的动向。有人给李世民汇报了，窦建德这两天呢，行军速度非常快，他的水军沿着永济渠是一路西行，已经在金堤关集结了。马步军出华州，快速南下，从元武渡过通济渠，其前锋已经袭破管州。这个地方距离虎牢关仅有30余里。李世民听完一点头啊，招呼尉迟敬德，咱们呢带领500马军出虎牢关，往东走走。这李世民毛病又犯了，怎么呢？也是李世民的习惯吧，每次大战前那必须自己亲身出外侦察敌情，摸清周围地势。这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的脾气，劝也没用，带着500兵马保护李世民，打开虎牢关的城门，出关往东行走。往东走约莫5里地，稍微的一弯往东南而去。一看呢，这个地方啊，哎呀，满目萧条啊，因为连年战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沿途之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啊，就见衰草满地，淹没路径，没有叶的树木在阡陌之间连绵相挨。往这河岔边看了看，哎，倒是这个地方柳树梢上露出一点绿芽，还能够昭示人们春天到了。可是往这地里一看，这田地全都荒漠了，那都是荒草，哪见麦苗啊。李世民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什么，看了半天，哎，李世民叹了口气呀，对尉迟敬说了，想当初父皇曾经是隋朝郑州刺史，那个时候这里呀，水路交通便利，商旅众多，这河渠里头都是舟船呢，田野里头都是农夫啊，谁会想到啊，仅仅10数年的功夫，这个地方竟然变得如此萧条啊。李世民一边说，一边脸上显出忧郁之色呀，他说的一点不假。隋朝最盛的时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宽广的驿道向全国各地辐射，4通8达呀。驿道之上每隔30里都有一所驿站。历史上记载，东到宋汴，西至齐州，贾鲁烈殿肆待客，9转封邑，每殿皆有驴令客城，幽乎数十里啊，谓之驿驴。南指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州，皆有殿肆， 一共商旅，远是数千里，不持寸刃。就说那个地方交通四通八达，到哪里这路上啊都有店铺，你走累了到一个店铺，你就可以雇驴雇车，天下太平的很。你就是走数千里，就是出长途，你都不用携带什么刀啊枪啊的来防身，天下太平啊。那至于水陆交通更为繁华。据记载啊，当时天下诸金周行所据，庞通八汉，前值芈月，七泽十树，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鸿歌巨舰千鲁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那水陆交通也是非常繁华，无怪乎今天李世民看到此地如此萧条，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啊，在那里长吁短叹，心说话，即使我打下天下，就这个天下如何治理呀、啊、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老百姓缓不过来呀。看到李世民长吁短叹，一旁的尉迟敬德，这毕竟肚子里头墨水太少，也不懂得这些，不敢答应啊。是啊，他只能啊，哎，随着李世民点头称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呢，李世民眼睛一亮，哎呀，啊，朝着马后丘上拍了一鞭子，这马加快速度，一直往前冲啊，前方等着我！这尉迟敬德赶紧的拍胯下抱月乌骓马，跟随李世民。怎么了这是？哦，挑目一看，原来前方啊闪现出一处寺院，李世民就是看到这个寺院面现喜色呀。但敬德不明白呀，这不就个庙吗？有什么高兴的？难道说是过去拜菩萨拜一拜，让这窦建德赶紧撤兵，有那么简单吗？哎，这不明白。那管你明白不明白，你得跟呢，紧随其后啊。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寺院近前，一看呢，这寺院里头寺院外头也都长满了枯草啊，哪还有和尚了啊，半个人影都没有了，残墙断壁，好不萧条啊。抬头看了看这寺院匾额，虽说匾额斑驳，但还是可以辨出三个字样，写着大海寺。哦，尉迟敬德一看，我还以为什么稀罕景呢，这不就是一个破败的寺院吗？李世民呢并不言语，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进入寺门。尉迟敬德一看，你别进呢，这多脏啊，快，赶紧命令几名士兵抢上前去，干嘛呢？挥刀把这枯草给砍一砍，清出一条道，别让秦王在前面趟啊。李世民呢没往前去，站在门前令这些士兵，你们呢往西啊，把这寺院左手的杂草给我清除干净。敬德一听，干嘛非清除西面的杂草啊？李世民说，因为在那里有一片石碑呀。石碑不错，曾经我听先辞说过，这大海寺当初啊香火非常旺盛，这寺庙里立有双王像，治病最为灵验呐。像我年幼之时身弱多病，父皇为我遍访名医研治，并无起色呀。后来呀，父皇听从少林和尚的建议，和仙子一起来这大海寺里为我祈福，终于病愈啊。后来我又进入少林寺习练武功，身体健硕，才有今日啊。说起来呀，终归还是此寺灵验呐。大业二年正月初八，那个时候 我还年幼，父皇特地来此寺立碑还愿。景德呀，你让他们找一找有没有此碑呀。哎，好。尉迟敬德赶紧吩咐下去，时间不大，有士兵嚷起来了，找到了。李世民一听找到了，噔噔噔带着敬德疾步如飞走向前去。一看呢，士兵已经拿布蘸上水，把这碑上浮土都给擦去了，擦掉浮土字迹就显出来了。一看上面用楷书写着几行字：郑州刺史李渊为南市民回患先于此寺，其患得损，今为南敬造石碑像一副，显此功德，兹以弟子南及何家大小福德其足，永无栽赃，弟子李渊一心奉养。大业二年正月初八尽力。李世民看着这个石碑，手扶着石碑逐字诵读，没有读完呢，依然是满目泪花了。噔噔噔，李世民倒退两步，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冲着石碑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敬德一看也赶紧的趴在地上一同叩拜，这些士卒们一看轰也都跪倒在地，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秦王拜这石碑，反正秦王磕头了大家都磕呗，嘣嘣嘣，这五百人呢是一起磕头。磕完之后，李世民站起身来挥挥手让这些人退出寺外，这寺院里头就剩下他和敬德两个人了。这个时候李世民心情难复啊，举头仰天，父皇和先慈对我的恩德微天可见呐。敬德呀，我问你，在这个世上谁人对你全心全意且无私心加以呵护啊？敬德明白李世民所问的答案，但一时之间拿不准是不是要回答。李世民呢替他回答了，只有你的父母啊。听先慈说过，那些日子我疾患难除，父皇心疼的甚至无心公务啊，一颗心都拴在我的身上。哎，加词。

仙是太早了，我这辈子唯有尽心尽力以报父皇恩德呀。敬德听着听着呀，眼泪掉下来了。你别看敬德是个粗人，但是能够感觉到李世民这番话确确实实是真情流露啊，那不是演戏呀。也激动起来了，眼泪流下来了。天王，黑子是个粗人，但粗人归粗人，这大义还算明白。这个世上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黑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当初黑子父母遭那烈身欺压，我一怒之下就把那烈身全家给宰了，连夜带着父母逃到朔州啊，在那里隐姓埋名。后来啊，遇到机会了才投军从武啊。在父母那里，我大老黑应当尽孝，对亲王，那我大老黑也是一腔忠心的。说真的，亲王，你要是要我这颗心，黑子我马上拿刀给你剜出来。李世民刚才还沉寂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没想到尉迟敬德居然在这个时候说出了这一番话。啊，李世民微微的一沉吟呢，觉得自己刚才那个想法心胸太窄了一些。是啊，父母是对自己养育恩重，那么手底下文臣武将对自己一个个都愿报效死力，又该当如何呢？眼前的敬德不就是个例子吗？你要是让他冲锋陷阵，他肯定想也不想，不必时时冲杀向前的。想到这里呀，李世民往前迈一步，伸双手把尉迟敬德的手给拿起来了。敬德呀，刚才市民所思，哎，陷于家庭小处，心胸未免狭窄了一些。我们名为将帅，是为战阵中厮杀出来的兄弟情分，一言一蔽之，为了一个义字。你的这颗心呐，你不用说我也明白，其实我对你们也是如此啊。我知道秦王，我知道秦王啊。两个人心意互通，不用再讲其他言语了。就这样着，李世民拉着尉迟敬德走出庙门，大家重新上马，然后继续向东行走。一路之上碰到了两名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据他们禀报啊，这个窦建德把中军大营驻扎在了管州，他的前锋出管州向西10里，在胥水扎营，距离这个地方仅有5里之遥，那马上就到人家营盘了。刚禀报到这里，突然间呢，隐隐约约从西面传来了马蹄之声。李世民、敬德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不知道这是敌是友啊。李世民冲着敬德一使眼色，敬德明白，埋伏，马上命令500马军散到两边埋伏。自己和秦王李世民呢，人家一不躲二不藏，当路一站，立马看着西方。这马蹄声是越来越近了，慢慢的出现了几个黑点，再慢慢的哎看清楚了，大概来了20余骑呀。李世民一看啊，敬德呀，不用太紧张了，从西面来的应该没有敌军呢，可能是我们的人呢。果然呢，一眨没眼的功夫，20余骑就跑到近前了，一看是李世民。这些人呢，这纷纷滚鞍下马，噔噔噔噔走到李世民面前，向李世民见礼。这个时候李世民也看清楚了，来人为首的有4个人，非是别人，正是李世济、罗世信、秦叔宝、程咬金。李世民一看，呵，哎，你们怎么来那么快呀？你们应该今天从洛阳启程啊。

0: 为什么现在就来到这里呀？李世济一拱手啊，昨天秦王走后，我们四个人呢就觉得秦王带兵太少了，所以赶紧整队兵马尾随而来呀。算起来呀，只比秦王您晚了一个时辰出发，路途当中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所率马军今天才抵达虎牢。一打听，这才知道秦王出来侦查，我们这才带领庶骑前来寻找。李世民一看这几个人呢，一脸的疲惫之色，能想象到昨天晚上肯定是连夜驰骋，没能够休息呀。哎呀，各位王兄啊，现在应该在关中休息。哎，吃早饭了没有？众人一点头啊。哎，程咬金说我们吃了，我们呢每个人喝了一大碗胡辣汤啊。这个地方这个吃喝真是好，而且呢我吃了5个烧饼。到现在呀，还撑得慌呢。李世民一听，那好啊，那太好了。既然你们吃饱饭了，你们来得正好啊！啊，咱们呢，先与这窦建德打上一仗。什么？程咬金一听，打一仗？就我们这500来人打仗？对呀。哎，你看看四周。秦王用手一指，大家一看，就见呢。有一条宽阔的驿道通向盱眙、管州，这驿道两旁都是一些山丘、菏泽。这山丘之上长草低伏，菏泽之上遍生芦苇。大家一看这个地方好啊，没错呀。李世民说呀，现在这窦建德呀立足未稳，咱们进入虎牢的消息，他也许到现在还不得知啊。四位王兄啊，我想啊，你们各自带100来人，在驿道两边埋伏，我和敬德上前去引敌，争取把他们引入伏击圈，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嘿，程咬金一拍大腿，哎，不错呀，这叫什么呀？这叫狼吃羊，冷不防啊！李世济手捻胥髯，频频点头啊。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这就是我家秦王的胆魄。好像每一次大战之前，他要不亲身冒险一下子，这个大战就打不了，就开不了幕。那在历经以前许多战阵之后，这些将领对李世民已经十分信服了。啊，不用多说话了，赶紧的各自领人前去设伏。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就带着3个人继续向前行走，再往前才说了5里地，就是夏军的盱眙营盘了。这5个人来到离着夏军盱眙营盘还有2里的地方，远远就看到夏军营盘了。这营盘呢，隔盱眙而建，旗幡招展，皓带飘扬，连绵一直向东延伸。尉迟敬德回过头来看了看这3名随从，哎，我说大家把剑先拿出来，一定要百般小心，明白吗？明白。3名随从赶紧把弓箭都拿在手中，刚拿在手中，这时候，哎呀，从左边转出来一队巡逻小队，10来个人都骑着马，军医号坎是夏军的服装。呀，他们看到李世民等人呢，开始还以为是夏军派出去的斥候，派出去的探子，但走近了仔细一看，这军医号坎服饰不一样啊！哎呦，顿时这个巡逻小队呀就紧张起来了。哎，你们什么人？李世民坐在马上是哈哈大笑啊！来人，听清了。我乃秦王李世民。说完，李世民嗖，冷然间就是一剑。李世民也早就把弓拿在手中了，这感觉呢，那真是直如闪电，快似流星啊！一剑正中那巡逻小队最前头的一人的哽嗓咽喉，扑通一下子 这位吭都没吭，哈都没哈，光听到秦邦、李世民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人没了。哈！众人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啊呜！根本就来不及招架，一哄而散，就像虚水跑过去了。他们刚一转身，尉迟敬德这四个人是纷纷射箭，噗噗噗噗啊！又射落马下几人呢，其余等人逃到下营，点炮出兵，才要活捉秦王。这正是本意出兵袭人背，不想唐王踹下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李世民、尉迟敬德打散了夏军的巡逻小队，可把这夏军巡逻小队给吓坏了。什么？大唐朝的秦王李世民跑到我们营前来了，哎呀，不得了啦！李世民统兵带队来啦，大唐朝的军队打来啦，叽啦吧啦，叽啦吧啦，叽啦吧啦，怎么这动静呢？吓坏了，魂飞天外呀，跑到营中直接向主将营帐奔去。虚水营的主将是谁呢？正是窦建德的前军先锋王福宝啊。闻听李世民来到营前啊，王福宝顿时大吃一惊啊，什么？李世民来了，带有多少人马？
9: 喂，这我们没看太清楚，好像就有五个人吧。
8: 那你们因何说大军杀到？
9: 不是，我们琢磨李世民都来了，那就有五个人，哪能保护得了他呀？
8: 王福宝眼睛转了转，心说话，李世民据我们探马兰奇来报还在洛阳呢，难道说他累生双翅飞过来的不成啊？是不是李世民呢？别是尔等眼睛看花了吧？我们也不认识，他说他是亲王李世民。不管他是不是李世民，是李世民更好啊。如果是李世民的话，他来到了咱们营寨，纯属是自投罗网

0: 他要真的过来，我倒高兴了。派出大兵把他拿下，哼，这样一来，我们不战自胜。殷丘实赞，哉哉。殷丘实赞呢，是这王福宝帐下偏将。我命尔等率领500人马出营，务必给我捉拿这个秦王李世民。得令。动，号炮三声，哗，大开营门呢。殷丘实赞带领500人马杀呀，杀出营寨。李世民坐在马上，就看着对方营门打开，500余人杀出来了。李世民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景德，你看，来的人不多不少啊，啊，好像有400-500吧，多了恐怕咱们难以吃下，少了又没有什么滋味，来得正好，咱们今天呢，给他收庄带包圆。秦王所言极是，咱们怎么地怎么地呀，往咱们的埋伏圈引过去。哎，两个人呢拿定主意了。再说这下将殷丘实赞，这两位将领啊，原来就听说过李世民的名号，并没有见到李世民呢。现在两个人也拿不准面前的是不是李世民，于是这两员大将骑着马就来到离李世民面前300步远的地方，把马带住了。殷丘实赞两个人四只眼看了看李世民，打量了半天，互相瞅了瞅，哎，是李世民吗？我不认得呀，问他问他。对，
1: 啊，对。
0: 殷丘用手点指李世民，
1: 何处的毛贼胆敢来此，莫非要找死不成？
0: 哼，敬德轻蔑的笑了一声。现在敬德呀，觉得今天是稳操胜券了。
1: 滚，
0: 往前一带马，哒哒哒哒哒哒，跨了几步，敬德拿手一指，
1: 哎，对面瞎眼的混账东西，瞪开你们的狗眼看一看，大唐秦王在此，尔等还不下马就服？难道要我尉迟恭亲自动手吗？啊！
0: 好家伙，这尉迟敬德呀，连瞪眼带呲牙，把这殷丘实赞吓得倒退好几步，差一点儿没从马上栽下来。好家伙，是谁呀？声音怎么那么大呀？就像晴空霹雳似的。哎，勒住坐骑，殷丘实赞仔细一看，尉迟敬德，哎呀！就见敬德像半截黑塔似的，脸似黑金刚，腰垂双鞭，胯下一匹抱月乌骓马，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马槊。再往敬德旁边看看，一看李世民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气宇非凡，掌中拎着一把斩影诀定唐宝刀，太阳光这么一照，微微泛出青光啊。哎呀，殷丘看看实赞，实赞瞅瞅殷丘，两个人虽然没言语，但心里头都明白呀，这跟传言当中的李世民和那尉迟敬德他们的形象一般不二啊。啊，莫非真是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吗？哎呀，要真是尉迟敬德，咱俩今天可够玄乎的。两个人没打仗，心底就怯了三分呢。但是举目望着李世民、尉迟敬德身后看了看，一看呢，就带着三个唐军，再往后看，一点人马都没有。啊，殷丘实赞这个心呢，才放下一半。

啊，嘿，好，怎么又好了呢？你看，没有带人，如果就是尉迟敬德和这李世民，倒好了，我这500人呢，往前一冲。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们500人打你5个，1比100，还打不过吗？把你们万一生擒活捉，到了我家圣上那里，肯定是大功一件呢。那我们就得加官进爵呀。嘿，对了，兄弟哥哥啊，咱呐甭给他废话，咱们上吧。对，咱们就以多胜少，杀吧！一声令下，夏军叫唤着就冲向李世民了。李世民一看，敌方队伍开始发动了。再往身后一看，跟随的那3名随从脸上都透露惊恐之色呀。明白，这3个人呢，倒不是说害怕自己死了，更多的是担心李世民出危险呢。李世民明白，向他们3个吩咐说：“你们3个先往后退，本王与敬德为你们断后。”啊！这3个随从一听，那疼啊！秦王、尉迟将军，你们是我们的秦王，是我们的将军，应该我们断后，你们快走！哎，李世民说：“休得啰嗦，按令行事，违令者斩。”哎，这3个人没办法，只能拨马就走啊！李世民、尉迟敬德2个人把马圈过来，是慢慢的往前行走。一边走一边偏着脸观测后面的敌军的行动，就见这敌军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李世民冲着敬德一使眼色，那意是开打吧。2个人早就定下暗号了，现在心灵相通，猛然间冲。这2个人呢，同时转身，转身的同时，这弓箭就已经张起来了，张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啊！啊，2箭出去，弓弦响处啊，噗噗，有2个下兵是应声从马上栽落下去。殷丘实战一看，快快上去把李世民给我拿下，抓住李世民，加官进爵，杀呀！推动大军奔向李世民呢，李世民、尉迟敬德2个人不慌不忙，是频频转身呢，一转身就一箭，一转身就一凋零。那尉迟敬德当是上将，箭法高超，李世民那就更不用说了，神箭手啊，箭无虚发啊！眨眼功夫，夏军起手是接连倒地呀！这下子可把夏军给镇住了，纷纷勒马呀，把马勒住，不敢追了。殷丘实战一看，嘿，一群饭桶，快，他射你们，你们不会射他吗？全部给我取出弓箭！一起向李世民、尉迟敬德给我发箭！2人恼了，我抓不住活的，我要死的！快！夏军闻令，纷纷取出弓箭，拉弓就向李世民、敬德他们射去。啊！唰唰唰！怎么唰唰的啊？500人呢，共同射箭，箭如雨发，那可不唰唰的。李世民、敬德一看不好，这大将军千军万马不怕，就怕这羽箭呢，赶紧走。2个人一拨缰绳，轻骓马和乌骓马一齐向前这么一跃，宝马良驹，这一下子好几丈远，就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李世民一转身，又张开自己的铁钗弓，不断的向身后射箭。李世民的弓这进度强啊，射程比较远，

所以他能射中别人，别人不一定能射中他呀。哎呀，殷秋实战一看，到嘴肥肉要跑，那哪能让他跑啊？催动大军给我追！500下军是继续往前追呀。李世民敬德一看，大军追过来了，拍马向前呢，时不时的回过手来，嗖嗖嗖就给上几箭，就这么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李世民敬德就把后面的夏军引到了伏击圈呢。这夏军呢，眼睛里现在只有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了，尤其是殷丘实赞呢，一看这两个人呢，马上弓箭要射完了，等弓箭射完，我看你们俩还怎么抵抗我们的军队？嘿！到那个时候，你们呐只有束手就擒。我们抓住你秦王李世民，立下不世之功啊！兄弟们，给我赶快追，追上李世民，拿下他！兄弟们追，追呀、啊、追追！鼓动大队人马，兜着屁股追。这就叫做鱼见饵而不见钩，人见利而不见害。你就不琢磨琢磨？人家秦王，人家敬德，就带着三个随从，就敢到你们营寨面前指指点点，啊，没有一个仗势，人家敢吗？现在这殷丘实赞呢，嗨，根本的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就眼观着李世民，就想着未来的荣华富贵了，带着大军，慢慢的就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呢。李世民边走边偷眼往后观瞧，一看他们已经全部进入了，李世民高兴了，冲着前面跑着那三个随从喊了一嗓子：“按计行事。”就见有个随从伸手从怀里头掏出信号炮。什么是信号炮啊？就跟二脚蹬差不多少，在手上就能点呢。拿出火扇子、火折子、引火之物，就把这个信炮给点着了。与此同时，其他两名随从也都掏出了信炮，啊，咚咔，咚咔，咚咔，三个人呢，依次点燃信炮，三声炮响，啊，啥呀？好家伙！唐军是伏兵四起呀、啊！李世绩、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催动坐骑，带领唐军率先冲入敌阵。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一看，嘿嘿，这下子敌军中计了，反身他们俩呢又杀回去了，一个手里一对钢鞭，一个手里挺着定唐刀。是逢人便砍，遇人便剁，噼啪啦，噼啪啦，哎呀，中计了！事到如今，殷丘实赞才明白自己中计了，想往后跑跑不了啊！后面是程咬金把后路给堵住了，大老程在马上端着斧子，嘿，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这叫什么呢？这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就记住这句话了。不到半个时辰，这夏军呢损伤严重，500人现在就剩250了。这个时候，秦叔宝一催胯下，呼雷伯一溜烟冲上了旁边的一处高丘，站在高丘之上，秦叔宝把掌中金装锏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斗丹田冲着夏军喊上了。嗨，夏军的兄弟，识相的，赶快下马投降，免遭屠戮，否则格杀勿论。秦叔宝啊，底气足，声如洪钟啊，连喊三遍，谁听不见呢？夏军这个时候都杀破胆了，万万没想到，眨眼之间中了人家埋伏。现在士气大落呀！一听有人喊"嘡啦啦，嘡啦啦，嘡啦啦啦"，有不少人呢，把手中刀枪都扔了，跪在地上，双手抱头："我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投

0: 是信呢。那这个呢，温文尔雅，就像一员书生似的，但是杀伐骁勇。哎呀，那甭问，跟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在一起的，除了五虎上将之一的那位徐世绩，现在成为李世绩了，还能有别人吗？五虎上将来了四位，再加上尉迟恭，咱还打什么呢？干脆呀，干脆投降了吧！我也这意思，快下马扑龙。这两个呀，干脆利落，一下子同时下马啊！当啷啷啷啷啷啷，把刀枪全扔了，手往上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那交枪不杀呀？很快，这双方就结束了厮杀。你想想，那开始死那250人多倒霉吧？你早投降不就完了吗？那些人呢，全死了，这剩下的250算全活了。这夏军一个个丢弃兵器，下马投降啊！尉迟敬德吩咐一声：“给我列队啊，老老实实的把手全举起来。”好嘞，好嘞。这些人呢，在包围圈中是慢慢的排列成队。尉迟敬德就把殷丘实赞带到了李世民面前呢。这两个人呢，腿肚子转筋，浑身打哆嗦。李世民一看这两位这模样了，李世民乐了，看了看他俩，现在你们应该相信我是秦王了吧？扑通扑通，这两个人呢，马上跪倒在地，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秦王虎威，望秦王饶命，望秦王恕罪，我们投降了，我们不跟着夏王干了。李世民说：“非是你们有眼无珠啊，恐怕这会儿连那窦建德也不相信本王已经离开洛阳，来到了这里呀。你们不必害怕，本王不杀你，本王放你们俩回去，告诉窦建德，就说我秦王李世民就在虎牢关专候他到来呢。不，小人不敢，小人不敢。”李世民脸蛋子一沉，怎么，你们敢抗命吗？就这么说，景德，给他们2匹快马，让他们回去。殷丘实赞，你看我，我抽你，这真的，真放我们走。这个时候，景德已经拉过来2匹快马，还愣着干嘛？我家秦王有好生之德，放你们回去。快快见你们夏王，把我家秦王告诉你的话，多一个字儿不许多，少一个字儿不许少，完完本本告诉夏王，快去。殷丘实在将信将疑呀，上了马还不敢走呢，赶紧走。敬德往两个人马后丘各拍了一巴掌，这马一疼，这才迈步向前呢。这两人呢，不敢走快了。因为根本不相信是真的，走了得有1里多地，这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走吧，这才扬鞭打马，是加速返回呀。简短接说，回到营中，见到王福宝哭抱于地，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王福宝了。当然了，这两人呢，可没有说是我俩主动投降的。就说我俩奋力杀敌，最后敌军势大，我们被敌军呢给俘虏了，带到秦王李世民面前，他不杀我，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是这么说的。王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大惊失色呀，他做梦都想不到李世民动作会如此之快。哎呀，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亲自骑马离开营寨，直奔管州，见到窦建德，禀报实情。什么？窦建德一听，又惊又怒，吩咐一声：“明日八营向虎牢进发。”这正是出乎意料，难相信，亲自驱兵战虎牢。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四世同堂》这部剧作。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一部分。今天的时间我们
0: 接着跟大家分享，
1: 接着跟大家分享下一部分。
0: 对，这可以说啊，老舍的《四世同堂》写进了中国人八年沦陷岁月的古意。语血哈，提起老舍，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骆驼祥子哈，是茶馆儿。但是老舍耗费四年光阴，辗转重庆与美国两地写完的《四世同堂》，才是他毕生文学格局、家国情怀、文字功力的集大成之作。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小时候看过《四世同堂》的这部电视剧，当然我那时候很小很小啊，就是我对这部电视剧。非常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主题曲，好像是骆玉笙老先生他唱的那个，
1: 你唱两句，
0: 就是那个旋律啊，我不记得了，但是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大鼓，
1: 京韵大鼓，
0: 京韵大鼓啊，就特别有味道，然后开篇的那首主题曲啊。哎呀，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大概也就上幼儿园吧。
1: 那时候你还能记住事儿啊？
0: 哦，就是刚刚记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啊，这部电视剧，那时候全家吃完饭就开始看这部电视剧《四世同堂》。非常有印象。然后那个京韵大鼓的那个主题曲啊，哎
1: 也好听。
0: 当年也是街头巷尾，大家都会唱。都在谈论。
1: 那个时候的就是把这个文学著作拍成电视剧的还比较少哈、
0: 其实你这么来看的话，仔细细想哈、不算少。你像那个年代啊，什么四大名著
1: 啊，《三国演义》
0: 拍了《三国演义》
1: 对
0: 和《西游记》，那时候都在放，是不是、
1: 那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个电视剧的题材，基本上是选自一些文学著作，
0: 非常多非常多，《红楼梦》也是，
1: 对，
0: 得亏那个时候拍了，你看那个时候拍的部部都是经典，对不对？
1: 确实是很经典，
0: 部部都是经典。
1: 再想翻拍的时候，好像就失去了原有的我们看的第一版的味道了。
0: 就是那个就是《西游记》吧，咱小时候这都看。
1: 对，
0: 基本上十遍八遍都，那个台词上句说完了，下句咱都能
1: 都知道
0: 了，都知道了啊。
1: 嗯，
0: 他那个续集我就不看，我不喜欢、
1: 续集
0: 我不喜欢看。
1: 但我
0: 特别磨叽，
1: 我看的还
0: 妆造我也不喜欢，
1: 还挺津津有味的。我只看了。对，续集也看过。续集不光是就是续集啊，就是刚开始的那种，就是最开始的原版
0: 好看，
1: 里边好像都是美女，而且选角上也很有讲究，
0: 哎、
1: 每一个这个造型啊，适合当妖精啊，还是适合当仙女啊？
0: 所以杨洁导演啊，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
0: 他是独具慧眼。我感觉那个小时候真的是啊，光看猴了，全在猴身上。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哈，他可能会有一些跟原著上有一些改动，但其实精神内核是不变的。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大宅门，或者乔家大院呢，这种类似的，有一点点跟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形式差不多。都是大宅院里边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
0: 他
1: 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
0: 大宅门确实是很好，很经典。
1: 对，
0: 大宅门我看了一刷二刷，看了好几遍。后边的还有那个闯关东
1: 啊，
0: 真经典，
1: 确实是
0: 真经典啊，闯关东啊。
1: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四世同堂》哈，
0: 回过头来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对，
0: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说《四世同堂》。昨天我们说到了小羊圈，
1: 对，
0: 街坊群像哈，我们来从头来跟大家说吧啊。真的是善人受难，恶人猖狂，苦难最能是照见人性的底色了。一条小小的小羊圈胡同啊，住着十几户的人家。囊括了旧北平各个社会阶层，有清贫傲骨的读书人，勤恳本分的底层劳动者， 啊，有汉奸走狗，有市井百姓，有冷漠麻木的寻常路人。老舍用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命运告诉读者啊，乱世不会筛选好人坏人，苦难无差别的碾压所有的人，普通人，只是人性的选择会让人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1: 嗯，我们再来看钱默吟这个人，他温文儒雅的一位诗人，被家仇国恨淬炼出了铮铮铁骨。钱默吟先生呢，是胡同里面与世无争的旧式文人，平日里面呢闭门作诗，养花读书，不问世事纷争，待人温和宽厚，是整条街胡同啊最与世无争的隐士。日军在入城之后呢，钱家大儿子啊参加抗日战死，二儿子呢不堪日军的抓捕折磨惨死，钱先生本人呢被严刑拷打，投入牢狱，美满的书香门第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从牢狱死里逃生的钱默吟彻底褪去了文人的温润斯文，放下笔墨和诗词，独自潜伏在北平的城内，以个人的方式呢刺杀汉奸，惩戒日寇，用余生所有的恨意与勇气为家人，为沦陷的故土复仇。曾经的钱先生啊，厌恶暴力，偏爱儒雅风雅，那战火呢撕碎了他安稳的生活，却唤醒了骨子里边绝不服输的民族血性。他没有正规的武装部队，孤身一人呢行走在北平的街巷，在黑暗里边独行抗争，是小圆圈胡同里面最悲壮的平民英雄。老舍用钱默吟的蜕变诠释了一个道理，最温和的读书人底线被侵略者彻底击穿之后，爆发的反抗力量最为决绝坚韧。整部书里面钱先生的遭遇呢，是沦陷区爱国百姓集体苦难的缩影，安稳的生活被炮火撕碎，至亲被侵略者残害，普通人呢被迫拿起反抗的武器，以血肉对抗强权。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小河大赤包。关小河与大赤包夫妇是胡同里标志性的汉奸形象。关小河一辈子痴迷官场权势，毫无风骨与羞耻心。北平沦陷第一时间四处奔走讨好日军官员，绞尽脑汁谋求一官半职。妻子大赤包性格泼辣凶悍，靠着巴结日军拿下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肥差，借着职权搜刮钱财，欺压普通百姓，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在胡同里横行霸道。原著描写大赤包得志之后呢，扭曲的状态，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捏成一个小饼作为粉扑。他轻轻的、柔媚的拍他的脸，打扮起来，打扮起来。而后呢，拾起几条布条系在头发上，怪年轻呀，所长。等到晚间回来，他的腰、胳膊与脖子已被新衣服箍得发木，他的胖脚被小新鞋啃得落了好几块皮。靠着践踏同胞换来的身份地位，让二人沉浸在畸形的优越感之中。出卖邻里的信息，协助日军管控百姓，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可汉奸永远只是侵略者随时可以舍弃的工具。战争后期，日军节节败退，大赤包被抓捕，惨死狱中。关小河被日军当成劳工，运往集中营，死在苦役折磨之下。二人费尽心机攀附强权，最终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老舍用二人的结局完成了最直白的善恶审判，背叛家国、欺压同胞的人永远不得有善终。

0: 我们再来看李四爷、孙七还有孙师傅，他们呢是底层的市井百姓，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良知和骨气。李四爷呢是胡同里胡同里的长辈，那一辈子呢热血心肠，谁家有红白喜事呢，难处或者是波折呀，都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为人比较公正正派。日军管控北平之后呢，逼迫李四爷替日军征集物资、登记住户信息。李四爷呀，百般推脱，不肯充当侵略者的工具。晚年呢，被日军殴打致死。剃头匠孙七性情耿直火爆，看不惯汉奸横行。日寇呢，欺压百姓，当众啊就痛骂侵略者，被抓去做劳工。彭匠刘师傅身怀武艺，满心期盼前线军队取胜，拒绝参与日军组织的民俗表演，供侵略者取乐。明明家中有妻儿牵绊，依旧啊守身一身傲骨。原著记录下刘师傅与洋奴丁约翰的对峙，丁约翰偷偷的一笑，完了。说罢呢，他似乎觉得已经尽到了责任，而想走开。老刘可是又发问了。南京怎样呢？丁约翰呢皱了皱眉，不高兴起来。南京，我管南京的事儿吗？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他也是属于英国政府的。管南京的事儿吗？然后他这样说过之后呢，老刘发火了，接口而出的是他问啊，难道南京不是咱们的国都吗？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丁约翰脸沉了下来，他知道啊，老刘所问的是，等到他叫洋奴，他不怕呢被称呼为洋奴。那刘师傅啊，一个臭铜匠，可是没有他叫的资格。这些底层的劳动者呢，没有读过多少圣贤书籍，不懂得高深的国家理论，可骨子里面刻着中国人最基础的是非观，痛恨外敌侵入，鄙夷卖国求荣，守好自己做人的底线。乱世之中，普通劳动者坚守沉默又厚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在日常的一件件小事里守住了民族最底层的底气。除此之外啊，胡同里还有麻木度日的小崔，受尽苦难的小文夫妇，自私自保的一众普通住户，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拼接出了沦陷北平底层百姓真实的生存图景。人们在挨饿、酷刑、死亡的阴影当中挣扎求生，有人沦落沉沦，有人咬牙坚持。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呢，在痛苦的土壤里尽数展露无遗。接下来的时间呢，想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就是电视剧版《四世同堂》当中的一部这个
1: 主题曲，
0: 《重整河山待后生》。
1: 对，是陆玉笙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啊，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还有真的是我小时候听过的这个旋律。
0: 这个旋律哈，震耳欲聋，而且又那个引人深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

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和您聊这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原著书写的饥荒岁月，物质的匮乏是刻在所有北平人身上的集体伤痕。小说第三部《饥荒》，书写了抗战后期北平最惨烈的民生困境。日军为了管控沦陷区百姓，严格管控粮食供给，市面米面粮油价格暴涨，普通百姓只能领到掺着沙土虱子的混合杂面，有钱也难以买到正经粮食。往日里物产丰饶、瓜果飘香的北平城，全城百姓陷入大范围的饥饿之中，齐家最小的孩子、妞子长期吃不饱饭，长期依靠劣质的混合面果腹，身体日渐衰败，在抗战胜利前夕活活饿死。最讽刺的是，胜利的钟声敲响之时，齐家幼小的生命没能熬过漫长的饥荒苦难。这份悲剧为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无法消解的沉痛。胡同里大量普通百姓冻饿而死、病死，被日军抓捕迫害致死。曾经热闹鲜活的小羊圈胡同常年笼罩在死亡的压抑氛围里，部分百姓在长久的饥饿与恐惧之中，心性变得麻木自私，物资紧缺时邻里之间彼此猜忌埋怨，就连一生和善的李四爷都会被街坊无端的猜忌谩骂。假若孙七与钱先生都不能引起人们的反抗的勇气啊，那么人们可会另外去找发泄怨气的路。他们以为李四爷有意欺骗他们，他告诉了咱们又有了粮，可是不提并没有老人和小孩子的份儿。再说他是里长，大概不管他是60岁还是70岁，他总能得到一份粮。年月是变了，连李四爷也会骗人。这些背后的攻击虽然无补于事哈，可是呢能这么聊啊，叽叽咕咕的，到底似乎解一点气，倒好像一切毛病都在李四爷的身上，而攻击了他也就足够的解恨了。战争磨灭了市井邻里往日的温情，生存的重压放大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老舍毫不避讳地写下普通人在绝境之中的人性瑕疵，不会刻意美化乱世里的百姓。正是这份真实，让整部作品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苦难会消磨人的善意，可即便在全员挨饿、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依旧有钱穆寅、李四爷、瑞宣一众之人守住本心。这份黑暗里不曾熄灭的善意与骨气，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依旧屹立不倒的内核所在。

通读《四世同堂》整部原著呢，我们能够明白老舍的书中写的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胡同，一座北平城的八年往事。小圆圈胡同里面每一个普通人的悲欢生死、沉沦抉择、抗争隐忍，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八年艰苦抗战的微观写照。战场上的血流牺牲值得永远铭记，沉沦区的数万亿的普通民众无声的煎熬，还有漫长的坚守、破碎的生活，同样不该被历史忽略。有的人化身利刃奔赴前线，有的人呢困于烟火负重坚守，有的人被欲望裹挟沦为汉奸，有的人在苦难里面挣扎守住了心底的善良。众生百态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构成了最真实最完整的抗战岁月全貌。四世同堂的美好愿景在战火之中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无数的家庭啊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换得最终的山河光复。那些在屈辱岁月里不肯低头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平凡的肉身扛起了乱世的重量。时至今日呢，我们在读《四世同堂》的原文著作，北平秋日的果香，还有槐树的阴凉，胡同里的烟火气息呢，依旧是能够跃然纸上。而藏在烟火背后的苦难、伤痛、风骨、勇气，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现世安稳的市井日常呢，还有阖家团圆的平淡幸福，从来都是无数先辈以热血和眼泪换来的馈赠。读懂小羊圈的众生，读懂原文文字里的悲与烈、刚与柔，才能真正的读懂老舍笔下的家国大义，才能读懂中国人刻在血脉之中经历万般磨难永远不会折腰的民族脊梁。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上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上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法律后果与责任，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车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处以罚款并记分。若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驾驶人可能面临巨额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出行特别提示，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遇积水路段谨慎观察，低速通过，不冒险涉水通行。乘驾车辆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关键时刻能挽救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死亡风险降低40%。不驾驶报废车、改装车上路，报废车辆机械性能差，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

亲爱的驾驶员朋友们，你们每一次出行都承载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珍贵且唯一，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安全驾乘，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通过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我看后面没车，干脆倒一点点算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4日发布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陈某驾驶小汽车驶过出口后忽然减速驶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期间后方多辆大型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通过监控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其前来接受处理。陈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和副驾人员聊工作聊忘了，发现错过出口后，见后面没什么车，心想干脆倒一点点算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00后小哥兼职保安，停车场入口舞动全身疏导车辆。近日江苏无锡00后小哥勤工俭学兼职保安，停车场停车入口舞动全身去疏导车辆，热情洋溢，网友说溢出屏幕的生命力。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莉莉娜有着神奇的力量，她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爱千钧一发，有曾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当时最初的梦想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歌曲，原本为日版翻名的歌为骑在银龙的背上。当时范玮琪偶尔看到了一部日本的电视剧《舞蹈医生诊所》，发现对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喜欢，并且深深的着迷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取，才终于获得了翻唱这首歌的权利。后来范玮琪又找来了饶若龙来填词，经过了两个人的不断磨合，最终才诞生出了这一首《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曾经非常的火爆，即使是现在也被作为经典歌曲，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也许是想起了最开始的梦想，也许是想起了为现实梦想所经受的苦难，也许是遗憾自己未曾实现梦想，也许是遗憾生活中的挫折磨灭了自己的希望。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贞，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都给你，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二 B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声、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最大特点。在音乐上有独到的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许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不想漏掉半点儿。

首歌能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伤心已久你的兰花指，千年捏碎成往事，爱你依旧让我再爱你一次。我对着天发誓，聆听着这首歌曲，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让身心回归本真，默默地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一份舒心，让音乐诠释一份浪漫式情怀，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指》，由阿丽郎演唱，发行于2009年11月8日。虽然这首歌曲是流行歌，但是却把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使其带有着不一样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淡淡的悲伤情绪让这首歌曲中爱而不得的感受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

0: 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不顾一切跟你飞翔。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能够到地老天荒。一首经典的老歌，虽然歌老了，歌也老了，但是歌还是当年歌，可歌已不是当年的歌，歌依然陪着歌，歌依然喜欢歌。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由陈少华演唱，发行于2006年6月16日。非常煽情的歌词和极具吸引力的旋律，一律唱着洒歌。这一次，他就像年远的一家佳酿，他的深沉，他的成熟，他的洗尽铅华的历练，娓娓深情的他为我们唱着这样一首充满岁月醇香的歌曲，无奈与眷恋，忧伤与回味。这首略带伤感的情歌将会给所有即将恋爱或正在恋爱中的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如果爱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放开，因为我已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想再爱你，可是你已不在，想着你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爱一个人其实很苦，是无限的思念。他在乎你时虽苦又甜，是甜蜜与幸福。他冷落你时犹如掉进了冰冷的深渊，痛苦难以言表，生不如死。这种感觉只有深爱过的人才能够感受到，所以别辜负爱你的人，一旦失去再也找不回来。唯愿相爱的人永远相互珍惜，才能长久。

0: 着你消失。
1: 爱还在，但人已不在，一首回忆尽是沧桑，低头间往事却往心上爬，昂首时眼泪却已滑落心底，靠回忆取暖怕被灼伤，放弃过去怕无法成活，只能饮就止渴，只是因为这是你亲自斟的酒。
0: 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像
1: 潘广义的声音温柔而充满了回忆，是治愈或是思念无法确定，唯一可以得知的恐怕只是所有的选择，悲伤或喜悦都源于内心的甘愿。

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这是有一首有点悲情的歌曲，每当他想起，总会想起曾经那些让我难过的经历。其实那些事早已过去，但每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感觉还是会再想起，也让我想起我的亲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由潘越云演唱，发行于1989年9月12日，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歌，而以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一首歌曲唱得让人们即使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想哭，足以体现他声音的魅力。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

0: 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
4: 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8: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7: 村民朱家友，
9: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7: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0: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7: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7: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1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7: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7: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7: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7: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 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十一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7: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6: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3: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基础冷冻加 真空夹、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境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5: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敬。

0: 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

0: 声音，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点2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黄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

0: 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 和这个谁呀、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

0: 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1: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12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 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4: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0: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1: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 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

0: 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九成是要通过霍姆海峡完成的，他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姆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姆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姆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 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八仙得道第35讲，李玄学道已成，回到家中这么一看，他的老爹爹李琦是年迈苍苍，须发洁白呀，满面的皱纹，走路都得用家人搀扶着，说话还是气喘吁吁，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尤其他的母亲现在更苍老了，过来把他这么一抱啊，是哭哭连连，一再的落泪。李琦还一再的劝呢，行了行了，你天天想日日盼，孩子回来了你怎么哭泣了没完了，有什么话呀咱屋里说去啊，屋里说去。李玄跟着父母，也就是刚一进屋，这些家人们婆子丫鬟扑扑噜噜跪倒一地拜见小主人。李琦让他们都起来吧。李玄呢马上吩咐家人，你们到厨房去，立刻给我准备这么2碗净水，既不要太热也不要很凉啊，赶快准备去吧。这老两口觉得奇怪啊，净水准备好端上来，眼瞅着李玄从这个袍袖里边拿出啊这么2个药丸来，也就跟那个手指头肚似的，但是金光灿灿。啊，爹娘， 你们赶快把这个药吃了吧。
10: 嗯，

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觉得奇怪呀、啊。孩子出去这么多年了，你回家，表示你一片孝心吧？你应该在外边啊，给我们买点点心呐、啊，买点鲜果子，甚至于提了点酒回来，这都可以呀、啊。看望二老双亲吗？怎么？进门就让我们吃药？嘿嘿，哪有这个道理呀、啊？再者说呀，你是学道去了。我们是凡人呢，你拿这药我们能吃吗？这不是别的东西，它这是药啊。可又一想，儿子给拿来的能有什么坏心吗？能害咱们俩人吗？李玄在旁边还一再劝呢，爹娘不要迟疑了，赶快把这药吃下去吧。既然孩子一再的劝，老两口一想吃，那咱们就吃吧。拿起药丸来往嘴里边这么一放，拿这个净水啊往下边这么一送，就听见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啊啊，就觉得这个两个眼睛怎么这么明亮啊，透亮多了啊。尤其这李琦觉得呀、啊、这身体怎么硬朗了，老两口啊可以说是精神倍增。旁边的家人都看着呢，哎呦，老爷，安人，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越来越黑，是吗？李琦赶快伸手把自己胡须这么一脱，低头一看，啊，胡子变黑了，嘿嘿，能有这事儿吗？老太太立刻吩咐婆子丫鬟，把那大铜镜子搬过来，我看看。把这个大铜镜子搬过来，老两口这么一照，嘿，连脸上的皱纹全都没了，老两口是越活越年轻啊。哎呀，我儿啊，你这用的是什么法术啊？嗨，李玄就赶快的把他这一次出去学道怎么样上的华山，又如何的到了昆仑山八景洞拜见了太上老君，老君把他收为弟子，收给他三卷道经啊。他是按照老君给他这个道经里边说的方法自己制作的这两粒仙丹，这两粒仙丹能够延年益寿，是返老还童。哦，二老这么一听啊，孩子呀孩子，你从小就想着学仙呐、啊、学道啊，看起来你是诚心诚意，现在你也真成了仙了啊，连我们老两口都沾了你的光了。哎呀，这算什么呀？爹娘，我知道祖师呢投胎以后，他升天的时候把他投胎的父母全都给带到天上去了。孩子，我现在啊道行还浅，等我真正的受职金仙之后，没有别的，我一定要迎接二老双亲一同上天。老太太一听，哟呵，怎么着？一同上天，那玩意儿我要摔下来怎么办？嗨，娘，你摔不下来，到那个时节，你也就成了仙体了。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你看你好容易回来了，娘我这些年呢，是天天想，日日盼，我这眼泪啊，也不知道流了多少。反正这次你回来，我告诉你说啊，先不准走呢。嗯。起码得在家里边给我待上这么一年半载的，要不然呢，娘，我不放你走。哎呀，爹，娘，我这一次是奉了祖师的命令，祖师之命不可违背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孩子，我现在已经成了仙体了，您放心，到时候接长不短的，我回家看望看望，那还不行吗？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这回我不放你走啊，你必须得在家给我好好的待这么一年半载的，听见没有啊？这白天呢，这老太太就缠住了李玄，到了夜里边让李玄上书房睡觉去，他就吩咐这个家人，你们给我轮班啊，就在门口给我看着点，什么时候他要一走你们就叫我去，这回啊甭管是拉着扯着拽着说什么我也不让他走。这家人没办法，一想他老太太发话了，就按老太太说的办吧。
到夜间轮着班的，就在门口这儿这么一站，还真盯上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老太太是亲自下厨房啊，给儿子做这个早点去。早点也做完了，老太太来到书房里边这么一看，再找李玄呢，哎，无影无踪了，只是在桌子上面放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字简，写得很明白，祖师之命不得违背，而已成仙体，经常的回家探望双亲，就这么几句话。老太太还纳闷呢，外边有人看着他怎么会走了呢？怎么会走了？太简单了，借着地遁，人家早出去了。李玄来到外边，心中一想啊，祖师是一再的吩咐，神仙必须得要多游山水以涤心胸，而且呢，让我遇见有缘之人一定要托度，并且让我出来以后多立功行，是多做善事。我上哪儿去啊？早听人言，庐山西湖美景最佳。我不如啊先上趟庐山。于是驾云来到庐山，这么一看，嘿嘿，这个地方确实是景色宜人呐。你看这么好的山，哎，北方英雄虽多，但是像这样的山可确实少有啊。在庐山这儿待了这么两三天，然后又驾云来到西湖。到西湖这么一看，不愧是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他呢这一天也就是在湖边这儿随便的走一走转一转吧。哎，猛然间就听着那边有人高声喝喊，天哪天哪，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道啊，啊，我洋人那也是个男儿啊，我怎么连我的母亲我都救不了，救不了我的母亲，我还有脸活在世上吗？啊，老天哪，老天哪。李玄闪目观看，那儿啊原来是个小孩，年岁不大，看上去也就是这么十三四岁，你就这么一孩子，身体倒是挺健壮的，长得浓眉大眼，鼻子口方，一看李玄明白了，这是个孝子。这洋人那还喊呢，哎呀，我怎么活在世上，我连我的生辰之母都不能够救，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不如干脆我就投湖，我死了吧。我说着话呀，只见这小洋人往起这么一跳，就往湖里边扎。李玄看到这儿，赶快这么一伸手，就往这湖面里边这么一指，嘴里这么一念咒语，这小洋人倒是跳下湖去了。嘿嘿，就站在湖面上动弹不了了，怎么下不去？什么原因呢？李玄在旁边用的是定水法，就用手这么一指，一念那个咒语，您看那个水面吧，立刻不动了，就好像铜浇铁铸的一般。那洋人还跳得下去吗？不但他跳不下去，连那个鞋袜呀，一点水珠都没沾。嘿，这洋人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往四下这么一看啊，旁边站着这么一位道士，冲他又点头又笑，把这小洋人给气坏了。你这老道怎么这么讨厌呢？你管这闲事干嘛呀？你在这儿故弄玄虚，我都到什么份儿上了啊？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你这是。李玄也不说话，来到他的面前呢，就伸手一拽他的胳膊，呼的一下，老子的睁眼吧，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孩洋人睁眼这么一看，哎，怎么又换一个地方啊？朱门碧瓦，这好像宫殿一般。哎呦，把这个李玄呐，从头到脚打量这么一番，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磕头。为什么呀？他看出来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道士啊，这位感情有这样高明的法术，他是个真仙，跪在地下连磕头。哎呦，仙师仙师，您赶快救命，仙师您救命，您救命吧。你这个小孩可太怪了，
刚才说我管闲事故弄玄虚啊，你一定要死，怎么这么一会儿又让我救命了？你的前后不是太矛盾了吗？啊，不是别的，刚才我不知道您是真仙，现在我知道您是真仙。仙师啊，您既然有这样的法术，您肯定的能把我的母亲给救了，是不是啊？您要是救了我的母亲，您说那我还死了干什么？我就不死了，还是恳求仙师您搭救我的母亲吧。厉玄一听你这个小孩缠上我了，刚刚的把你的性命给救了，怎么又让我救你母亲的性命呢？啊，您救我母亲的性命，我哪怕就是这么一死呢，我跟您说，我都心甘情愿。你是真心吗？啊，我绝对是真心的。老天在上，如果我要是有二意的话，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嗨，行了行了，高能你说吧，要想救你母亲却也无难呐，但是这缺这么一味药做这个药引子啊。小孩杨仁这么一听，我母亲是被别人给劫走了，您怎么还要我这个药引子？要药引子干什么呀？哎，我母亲也没生病啊，是病不是病，反正我得救她的命，没有这个药引子那是不成的。这个药引子我跟你说，街市之上也就是花上千两黄金也买不来啊，就在人的诚心啊。小洋人眨巴眨巴眼睛，哦，我明白了，喊家这个药引子呢，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您看我是不是真心真意的救我母亲，是不是？对，你太聪明了。先师您说怎么个救法呢？哎，我已经知道你母亲呢是被这个中山王王府里边的大管家牛静给劫走了，对不对？小孩眨巴眨眉，您看看李玄，您知道那是啊。你看你父亲去世以后，你母亲拉着你很不容易，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但是呢容貌仍然的特别俊美，也就是你跟你的母亲给你父亲上坟的时节，让那个中山王府里边的大管家牛静看见了。这个牛静啊，仗着中山王的势力，他是作恶多端，经常的抢男霸女，他把你的母亲抢进了王府，你的母亲执意不从，他现在把你的母亲皮鞭拷打，用绳索捆着放在了府后的柴房之内。这洋人这么一听，哎呦，这可真是真仙，感觉全都知道啊，你就赶快搭救我的母亲。哎，我告诉你说呀，我不单要救你的命，我这次呢还要救你出世，你可愿意呀？洋人这么一听，一开始啊是眉开眼笑，他妈碰见真仙了，要渡自己让自己出世，能不高兴吗？但是一会儿的功夫，这小脸啊又是阴云密布，把脑袋这么一搭了。哎，厉玄看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你真的不愿意吗？不是我不愿意，我要是离开了我的母亲，我母亲谁奉养啊？我实在的离不开我母亲，所以说我不能从命。哈哈，你可乖，如果说刚才你要是投湖死了，你的母亲得救了，我问问你，谁来奉养你的老母呢？我的，发发慈悲吧，反正我不能离开我母亲。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暂且不提了，咱们赶快救人家吧。哎，是，赶快救人家。先知，您刚才说的明白，我母亲让人家也打了捆着，就在后府那个柴房里边呢，这儿外边有这么多兵丁，里边还有这个啊那么多个校尉，而且呢还有不少的家人，这怎么进去？这个容易啊，到时候听我的吧，来把眼睛闭上啊，闭眼啊，唰的一下就听这说了一句呀，睁眼吧。小洋人这么睁开眼睛再一瞅，感情啊到了王府里边了，就是那间柴房，就听见有人轻声呼唤，儿啊，洋人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来了呢？
他仔细一看。

他的母亲就让人家用绳子捆着呀，就在这儿躺着呢。赶快上前，哎呀，娘啊，孩子，你怎么进来的？洋人就把他如何想投湖，又怎么样碰见了神仙，神仙怎么带着他来到这个地方，要搭救您的性命。他母亲刘氏这么一听啊，孩子，赶快磕头，赶快磕头啊！那个神仙在哪儿呢？神仙在哪儿呢？一瞅，这李玄呐，不见了。我啊，哎呦，神仙的神仙，仙师啊仙师，您答应我们的，您可不能够食言呢，把我们撂在这儿，这可怎么办呢？哈哈，就听见那么一阵笑声，李玄立刻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啊，哦，仙师，您来了，您来了。我刚才出去看了看，我们得想办法呀，得把这个牛静好好的处置一番。他确实是个恶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像这样的恶人不处置，这怎么能行呢？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得把你的母亲赶快的送到一个平安的地方。但是你可不能走，我不能走，那是，咱们得报仇啊，啊！你按我的吩咐，咱们得好好的耍笑耍笑这个牛精。哎，您说怎么办吧？只见着李玄呢，就这么一抬手，刘氏身上的绳索秃噜全下来了。然后李玄那个手呢，就上下晃了晃，刘氏身上这个鞭痕呢，全都平复了。随着李玄再这么一念咒语，呼的一下进来这么一位黄金力士。李玄吩咐这黄金力士，你把这小娘子立刻送到西湖深处的道庵当中，要好心的看待，是遵命。这黄金力士这么一矮身背起这个刘氏，呼的一阵风啊，走了。屋里边就剩下李玄跟洋人了。李玄告诉洋人，一会儿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放心吧，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我用隐身法就在你的旁边站着呢，听见没有？放心，大胆，是，我都听您的。随着这么一念咒语变，这洋人呢，立刻变成他母亲的模样。李玄这么一抬手，这绳索唰照样把他给捆绑起来了，告诉他说，马上就有人来，我就在屋子里边呢，他们看不见我，我用的是隐身法。这个时节，就听见门外边是人声嘈杂呀，好些个家人簇拥着一个婆子从外边进来了。这个婆子是奉了牛静之命到这儿来劝说刘氏的。进门以后阴阳怪气的，哟，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么大的一个美人，你们怎么用绳子给捆绑起来了，还用这个皮鞭拷打，这个太不像话了，是不是啊？美人啊美人，这也怪你，你想这牛的老爷那是什么样的脾气啊？可以说王府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王爷，他说话谁敢不听啊？你拗着他，你不顺从他，你有好果子吃吗？啊，我告诉你说啊，你只要答应了牛的老爷，你呀、穿绸缎，吃珍馐，而且呢，享无尽的荣华富贵。我这么劝你，你听见没有啊？这洋人呢，扮成他母亲，把头这么一点，哎，他们不应该用皮鞭拷打呀，应当跟我好好的说呀，要好好像您这么跟我说，我能够不顺从吗？要。这么说你能够答应啊，但是又一样，必须的得恳请王爷给我们主婚，还得呀正儿八经的举行婚礼。我不是怕别的，我就怕这牛的老爷到时候他把我们这么一蹬又不要我们了，我们可怎么办呢？嗨，不就这点事儿吗？你放心，你等着，我给你说说去。这婆子转身走了，功夫不大回来了。今天呢就是黄道吉日，王爷也点头答应了给他们主持这婚礼。行了，赶快咱们拜天地去吧。嘿，随着呀就这些家人们簇拥着，这个洋人也就是他扮成他母亲的模样，就来到了前边。这么一瞅啊，呵，来的这个亲朋好友还真

0: 就在他身旁边站着呢，他肉眼凡胎，他看不见。李玄也明白呀、啊，哪能真让他拜天地拜了天地，那不是带他的母亲受辱了吗？哪能这么办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就听那个冰箱那还喊着呢，时辰已到，先拜天地，跪。就在这关键时刻，这李玄呢一拍洋人的肩膀，此时不下手，你更待何时？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

0: 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叫浪漫和温暖，铺设的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1: 想我能够给你一切，就算是我见过太多的世面，也会在你每个笑脸里沦陷。多想时间能够定格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第一次，只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

0: 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

0: 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5: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原作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莫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岳飞就觉得后边凉丝丝的，哎，我妈今天不怎么的了，笔放下。哎呀，取过绣花针，绣花针这么大啊，不是，绣花针好听，又说取过金针，哪来金针呢？实际什么针呢？纳鞋底儿的针，比锥子稍细一点儿，这么长。岳母将针拿过来，在火上烤一烤，这算消毒了。儿啊，我可要刺了。娘，您刺吧。哎，岳母拿起绣花针，啪，扎下去，比米粒深一点，往上一拔，冒一个血柱。滴溜溜圆，痛红痛红的。岳飞的肌肉粗的一蹦，儿啊，疼不疼？岳飞心的话，你扎我，我能不疼吗？我要说疼，我娘就舍不得了。娘啊，一点都不疼。哎，好孝顺的孩子，儿啊，你说娘能不心疼你吗？可是娘知道，一旦你做了违法之事，倒在大堂之上叫人拷打，不如娘先教训你。儿啊，我可要扎了。讲四个字刺完，针一放，再看鲜红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血珠凝结了。岳母叫丫鬟拿过热手巾往脊背上捂一捂，将血迹擦干，哪知道擦完一看，手巾上一点血印也没有，这血呀没往上冒，都渗到下边去了，渗到骨头里去了。后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抓至大堂，三推六问，岳飞为表忠心，脱下衣服叫大人验看，精忠报国四个字。秦桧恨得了不得，将皮肉打伤，仍然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进骨头里了。岳飞把袖子穿好，扣好了衣袢，谢娘亲教训。儿啊，歇着去吧。老太太也心疼。岳飞来到前边，他想，我想报国得有能耐呀，练练功吧。还没等练功呢，就听外边稀里呼啦稀里呼噜，脚步声音，人声嘈杂，紧跟有人敲门。哎，这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哦，又来人了。哎， 不定哪个山贼又来请我来了，不开不行，开开吧。来了，哗啦，这溜溜溜溜溜溜溜，一看外边来了好几十人，挑着挑，担着担子。岳飞没让进去，你们是哪儿的？找我岳飞有什么事？哎呦，岳老爷，恭喜恭喜，圣上旨意下。别忙，岳飞心想，哪个皇上啊？就在这阵儿，人群往两旁一闪，从后边咔咔咔走进一人。贤妻，你不认识老夫啦？啊，恩师！岳飞紧走几步，哒哒哒哒哒哒，连忙跪倒。自从师生二人分手，今天见面，师生如父子啊。宗泽赶紧把自己的门生搀起来，岳飞把大家让到院里，黄蜂玉酒、绸缎还有干鲜果品都在院里摆好了。宗泽知道我这徒弟没钱，自己掏腰包拿出钱来，叫军兵买点吃的，一会儿啊叫大家好歇一歇，吃喝已毕，好登城赞路。岳飞把老恩师让到了上房。老人家，你怎么来了？贤妻，你还不知道呢。哎，现在二弟蒙尘，新君继位，老夫官服原职。金兀术得了消息之后，派他的王兄带着金牙狐、银牙狐10万兵马，要攻打京城。我奉万岁旨意，叫你带队出征，前敌立功。好。谨遵圣命。宗泽把诏书拿出来了，这回排摆香案，岳飞接旨，将旨意供好。还有给你母亲带点干鲜果品、十坛御酒，还有点金银留你安家，要赶快登城。好，我辞别老娘就走。好吧，我等你。就这么，岳飞赶紧来到后堂给母亲道喜。娘啊，我的恩师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我儿到底盼到这一天了，一展凌云之志。家里事不用惦念，杀敌立功去吧。是，李氏赶紧给丈夫准备换洗的衣服。这阵岳云到学馆去了，没在家。小岳雷才2岁，也睡觉了，有丫鬟看着。家里赶紧忙活吧，岳飞要走了，事情多了。把这黄蜂玉酒分给村里人，特意关照，别忘了王贵、张贤、汤怀家要给送去。这钱呢，给他们也送一些，因为那几个人占山为王去了，家里不管了，他们也不富裕啊，都给大家分一分，就要出发了。拿过一坛黄蜂玉酒，去了上边的泥，打开口满上3杯，来到娘的面前。娘，孩儿要出征了，您老人家待儿一场不容易，不能在您膝前尽孝，我有今天是老娘的功劳，儿敬您3杯酒。岳母没接。儿啊，别忘了你授业恩师啊，不是周老先生教你，你焉有今天呢、啊，你能光宗岳祖，多亏他老人家，你还是敬他吧。是，岳飞跪在师父的灵牌前，撒上3杯酒，又满上3杯。娘，这回该您的了。老人家接过来，满脸带笑。好，我这个酒可得喝。儿啊，我喝这杯酒，你记住了。前敌多传喜报来，哎，这杯酒我也喝。孩子，你走之后，娘不放心呐、啊。人心叵测，世态炎凉，你不害他，他还害你，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是，这杯喝了，老人拿起第3杯酒，哎，刀枪无眼。望你好自为之。是，岳飞又倒了3杯酒递给自己的妻子。哎， 先妻

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到我家吃了不少的苦，与夫不忍，请喝一杯辛苦酒。哎呀，夫君，我就算了，不，这御酒你一定要喝。这第二杯酒，望你替我在娘的面前祭酒。这三杯酒嘛，贤妻呀，你要好好的厚待我那兄弟岳帆，还有岳准、岳雷，叫他们习武练武，不要荒废意业。是，你只管走吧，一切担在我的身上。好，转身又敬了三杯酒，递给了老家人。老哥哥，我走了，一切托靠你了。玉安一听啊，哎呀，眼泪在眼圈直转呐。当家人当到我这份儿，那就得说是祖宗。嘿，皇上的酒我都喝着了，小主人呐，放心吧，有老奴三寸气在，这个家吃不了亏。走吧。就这么，岳飞安置完，收拾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跟宗泽登城赶路。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爹爹，等会儿！”岳飞一看是岳云，赶紧跳下马：“老恩师，我的孩子来了。”哦，宗泽一看，嘿，这个孩子八九岁，前把鸡眉，后把遮肩盖梗，小脸像桃花一样齿白唇红。岳云呐，你怎么来了？李二叔告诉我说你要走了。爹，你干什么去？啊，爹蒙新军应召，前敌去战金兵。啊，杀鞑子去啊。对，爹，你可别都杀了，留点儿。这是为何？留我杀的？去，净胡说，快回去吧。哎，爹，你可常回来呀。在你奶奶身旁尽孝。哎，宗泽这么一看呢，哎呀呀，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想这儿翻身下马，一伸手把岳飞的马缰绳牵过来了。贤妻，请上马。啊，老是给学生牵马坠镫啊，俺压可使不得。哎，我不是敬你，是敬你的忠心。我是为国求贤，但愿得此番赶奔前敌，杀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我得罪了。岳飞跟着老元帅宗泽赶奔京都，一路不适，这一天来到南京的应天府。宗泽把岳飞安置到自己的府里休息，次日清晨上殿交旨，告诉皇上岳飞来了。皇上想，满朝野的人一提岳飞都竖大拇哥，都说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因为我的皇父不重用，太埋没人才，我得好好瞧瞧。好，传寡人旨意，宣岳飞上殿。传旨官喊下去，岳飞等正头上的帽子，掸掸身尘土，大步来到八宝金殿，往上一走，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为什么到金殿不许叽里咕噜眼珠烂逛的？要是烂看，抠眼珠子。来到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草民岳飞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构看了看，这就岳飞啊，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皇上怕看不清楚，从龙墩上站起来，手扶龙石案，往下瞧瞧，太远了。上跪，要往前跪爬几步，这回看清楚了。见岳飞岁数不太大，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海口，一团的正气，眼角眉梢灯气逼人，好相貌。免礼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岳飞呀，当初你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都是我的皇父听信张邦昌之言埋没人才，今日

0: 寡人将你招入都城，望你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打到北国，迎请二弟还朝，到那时定斩高官厚禄，草民遵旨。耶，皇帝听草民两字才想起来，岳飞还没关呢。嗨，封个什么呢？他想了想，岳飞跪倒听封，寡人封你三品借补五金郎，中军统领，伯宰宗老元帅，帐前停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谢主隆恩。岳飞下殿去了，立刻有人准备官服。满朝文武三朝已毕，宗泽领着学生往回一走，心里不痛快，心想万岁啊，你给我这个学生封小了，你封个三品借补五金郎，中军统领，听着三品，实际是四品，就我这学生你封二品也不算高啊，多大本事啊。又一想，年轻人慢慢提拔嘛。岳飞挺高兴啊，从个白丁当上四品官，赶上个知府，那还了得了。来到宗泽府，找个房间给他休息。这阵呢，全国抽调兵马，各路亲王一听说新军登基，都有主心骨了，纷纷送粮草，等候粮草齐备，好去打金军人马。那么宗泽见着岳飞高兴，师徒两个每天呢是彻夜长谈。三天老元帅病了，怎么年老体衰不禁熬啊？前者他抗击金兵，最近新军登基，老人呕心沥血，这几天兴奋过度，卧床不起，病了。他这病啊都着急了，为什么呢？这次大王粘罕进兵，宗泽为头路元帅，老元帅认为我有岳飞这员猛将，我再次出征。他病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带着群臣来看望老元帅。哎呀，老亲家，你这一病何人去打粘罕呢？啊，万岁，微臣劳而无能，不能为国出力呀。哎，这么办吧，我呢保举一个人，叫他替我带队出兵。您保举谁呢？宗泽讲，我保举这个人呢，可得跟我交心过命的，得是忠臣，不然我把岳飞托付他，我不放心。这岳飞要是好人带，那可是员猛将啊，老臣愿意保举支殿将军张佐为二路元帅，叫岳飞在帐前听用。哦，张佐在旁边听见了，心想，宗老元帅啊，我不够帅才呀，我岁数也不小了，咱俩关系是好老朋友，但是担子太重了。老元帅，我张所恐怕不够帅才。哎，你就不要客气了。他眼睛盯着张所，意思说你为人忠厚，能厚待我的学生岳飞就可以了。皇上准奏张所为二路兵马大帅，把岳飞驳到张所的帐前。皇上走的时候，丞相李纲到门口，宗方一拽他衣服襟儿，叔叔，一会儿你回来一趟。把皇上送走，李刚又回来了，来到了书房。宗老元帅，你找我有事啊？宗泽说话少气无力。哎，李大人呐，看来我是不行了，活不多久。我有一桩心事，就是岳飞这个孩子像我刚直不阿，要是遇见好人，他可是一块好料，如果要被奸人算计，我怕他被人暗算呐。我想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我要走了， 我回到老皇城治治病，等我好了到前敌接应张元帅。我走之后，我想把岳飞托付于你，拜你为师，你可不要推辞。李刚一想，我这辈子还没收学生呢，岳飞拜我为师，岳飞可是好样的。哎，就怕岳飞他不乐意，哎，他得听我的。好，宗元帅，你放心吧，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你走之后把他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如果哪个胆敢欺负他，我李刚以死相拼。好，把我的岳贤妻叫进来。时间不大，岳飞来到里边，行礼已毕，往旁边一站，宗泽就把刚才和李刚说的话告诉岳飞。彭局啊，我走之后将你托付李丞相，快跪倒拜师。岳飞没动弹，心想，你别看我拜你为师啊，我敬你是忠臣，我跟李刚不熟，我要拜师我得挑挑拣拣呢，不能扒拉个脑子就是人呢。没动，宗泽明白，彭局，李大人是干国忠良，为师的眼力高明，不会看错人的。跪下。是，恩师在上，彭局给恩师磕头。哦，贤妻快起来。李刚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嗯，收过学生也不错。好吧，老元帅你就放心吧。简短接说，李刚回府，宗泽办理交接手续，岳飞到张所帐前听差，现在金兵压境，立刻得出征啊。宗泽第二天要走，岳飞往外相送，宗泽就说，彭局啊，别送了，今天新元帅上任，你得去听卯去，千万别误卯。不，我送送您不会晚的。又走了一程，老人家把眼睛睁开一看，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才送您一段，再不回去本帅可生气了。好，老人家您可保重啊。岳飞这次往回走晚了，张所今天第一天升座帅堂，两旁边将军盔明甲亮，有人递过来花名册，打开了，干嘛？叫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先点卯点名，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打开以后，他一看花名册，第一个山东节度使刘裕，刘裕过来，末将在，一摆手，刘裕往旁一闪，岳飞，没人答应，下面喊，元帅点卯了，岳飞，为什么呢？如果岳飞走的离这不远呢，赶紧跑几步，当一声，这不就过去了吗？中军来报，岳飞没有来。哦，张所想，岳飞叫宗泽惯坏了，点卯不到睡懒觉，哎，这个人哪样都好，大概太傲了，怎么办？我应该挂出牌去，打的40军棍，第一天我上任就把岳飞给打了，对不起宗泽呀，我这个元帅是宗泽给的。好了，我等他一会儿，往下挨着念，念完了翻回头，该点二卯。张所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叫人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往旁看了看，两旁众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 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张锁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叫人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往旁看了看，两旁众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时间不短了，再不点不行了，没办法。张锁拿起花名册慢慢念，岳飞。岳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满头大汗跑回来了，末将在。哎呀妈呀，张锁心想，岳飞呀，你可算赶上我的二毛了。再看岳飞来到接近，躬身施礼，参见元帅。岳飞为何误毛？请元帅恕罪，我去护送宗老元帅去了。哦，张锁原谅了，是啊，人家是师生之情，不但他该送，我也应该，只是我公务在身，好吧，这次本帅饶过，下不为例，靠边站。谢元帅，要不说呢，宗泽他保举张锁为元帅，保举对了。后来呀，那岳飞在张锁的帐前呢，还真就沾了不少的光。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他一想，岳飞我怎么用呢？中军统领要叫在我身旁当中军，可惜了，伺候我就在我的前后左右，有什么发迹呀、啊？不好提拔。另外我已经有了中军狐仙，跟我多少年了，哎，有了。岳飞，本帅即将出征，命你为头路先锋，封山开道，遇水搭桥，交场点兵去吧。遵令。岳飞想，我这个活太好了，这是叫我独挡一面呢。老元帅递过金皮大令，岳飞接在手里，插在腰间，干嘛？教场点兵。派谁跟着呢？派中军官狐仙跟着。狐仙跟张锁非常好，两人走了。张锁一想啊，我再等一会儿，岳飞一会儿就回来了。为什么呢？点兵啊有规律，这个兵是500人为一营， 你要点三千呢，六营；你点五千也好办，你就点一万，我也得给先锋官吗？你随便点吧，我那十万人马呢？哪知道左等岳飞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坐的老人家呀腰都疼了。哎呀，怎么点这么半天呢？他哪知道啊，岳飞点兵跟别人不一样。中军胡先跟着岳飞来到了教场，下了马，要。

人给搭了个座位，岳飞往这一坐，中军官高喊：“哎，五营四哨军兵听着，今有先锋官岳将军来点先锋营来了。今天元帅点兵都知道，所以都在教场这等着呢。500人一个营，500人一个营，都是四方块型的。你来回走一趟，看好了，这营这营这营，这就完事儿了。”岳飞点兵和别人不一样，他宣布了。30往上20往下折，给我退下去。哗的一下子，再看在教场内只有6万人了。岳飞又宣布，不够7尺往上折，给我退下去。县粮个头来不及了，有个杆子啪往里戳，你自己去量去吧。哗又下了一半，剩3万人了。岳飞说，地下给我挖个坑，这边挖有80筐个坑，那边的给支个杆子，就像现在跳高一样，多高呢？7尺，来给我跳。要不说现在新跳远新跳高啊，都是岳飞兴出来的。这些军卒噔噔助跑啊，噌过不了这80宽的坑，扑通掉底下去，去去去，搞什么你事儿，跳不过去这个杆子下去。这回好，剩1万人了。岳飞围着这帮人转来转去，看什么？看腿，得是大腿根粗，小肚子不太大，但是结实的。什么型呢？上边扇子面型，下边这个型的，这好使呢。说罗圈腿下去 ，S 腿往外掰下去。这回剩5000人了，剩5000人之后，告诉每人发一口刀。岳飞手里拿杆枪。来吧，砍我吧，干什么？过来，给我一刀，咱俩对打。有一个小伙子虎了吧唧的，心想叫我打打呗，一个缠头滚脑，就一刀。岳飞，嘡啦，咣咣一拨，这个人收刀，歘的一下子。岳飞说：“行了，你可以了。”靠边，又一个上来了，将军来了，砍我吧。哎，他刚一砍，岳飞嘡啷一拨，哟，我的妈呀！他这一愣神，岳飞说：“去去去，看看看看。”一共10万人里选出多少啊？699。狐仙说：“岳将军，你来个99，哎呀，凑个整得了呗，再挑一个，好吧？”又挑了一个700。岳飞回大唐交令：“启禀元帅，我已经把先锋营的军马选齐了，一共是700人。什么？张所新的话，你怎么就挑这么点啊？先锋3000、5000、10000也可以。哎呀，太少了，挑不出来了。哦，这么办，我那有亲兵卫队3000人，你去挑挑。”是，到亲兵卫队那转一圈，又挑了100人，一共凑了800人。元帅，挑过了800人。哎呀，那太少了，元帅，兵在精不在多呀。啊，张所想，你太年轻了，毛头小子，我的10万人从气势也把你压倒，你800人呢，能行吗？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军规严厉。岳飞，我给你3日的功夫操演人马，3天后到教场内，10万人和800人同时演操。如果你的800人真要是演操好了，记大功一次；如果不成，先锋官职另换他人。岳飞一看，元帅不高兴，只可说声遵命。就这么，岳飞回奔先锋营。岳飞还不知道呢，他挑出800人呢，都不高兴，在先锋营着议论纷纷呢。为什么呢？过去挑兵一营一营走，各营人都很熟悉，有的是老乡，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把兄弟，没事在一起可以偷偷的掷骰子耍钱，喝酒划拳。现在好，东挑仨西挑俩的，大伙凑到一起，谁也不认谁，不知道干什么，往这一站，哎呀，
新来这先锋官可真是嘴巴没毛，做事不牢啊。你说他懂什么呢？这哪是挑兵，这是捡，你当捡鸭梨呢？哪个大挑哪个呢？把我们整来干什么？哼！哎呀，一将功毛，累死千军，我们呢好不了，可不是吗？正议论，岳飞到了，马到营门前，冲里边喊了一声，知回声，弟兄们，本先锋官回来了，应该是军兵呼啦过来，牵马的牵马，十里的十里，表示欢迎。哪知这伙人不满意，当兵的脾气都爆啊，不高兴就带到脸上，回来了，回来了，嗯嗯，回来，嗯。岳飞看到什么毛病啊？哎，不欢迎我？哎，算了。岳飞下马，有人把缰绳牵走，他回到自己寝帐，往这一坐，哎呀，看方才军卒脸上都有不悦之色，哎呀，不好。大概他们心里头有疙瘩，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岳飞溜溜达达的来到帐内，这转转那瞧瞧，就听里边有人议论，哎，这回我们算倒霉了，跟着这么个年轻的，你说他头一次带兵，他能会带吗？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办？咱们还回去，那能行吗？你没看挑的时候费多大劲呢？我要知道，我干脆往地下一蹲，我也不过去啊。哎呀，这怎么办？哦，岳飞明白了，怪我，挑兵的时候，我没把目的跟大家说清楚。应该说，我们是先锋队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碰见金军。如果打了败仗，影响后队。那么，既然在最前哨，就应该年富力强，能征惯战者，能挑在先锋营，得感到光荣。现在说呢，来不及了。为什么？800多人挨个劝劝不好使。哎呀，3天要出操演阵，如果我这800人真就被10万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了，我怎么当着先锋？怎么办呢？兵将不和，不能演阵的。哎，兵书上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我应该置点酒菜，请大家吃吃喝喝，趁着高兴把我的意图说出去，叫大家都明白，明天好练兵。哎呀，我没钱呐，请谁呀？这里有4个副将，一个副将带200人，曹俊、贾进、李道、寇成，说就请4个吃饭，不行，那好几百人怎么办呢？你光说不行，请800人吃饭得多少钱呢？找谁借？京城里一个人也不认识，老元帅宗泽又走了，我俩想起来，我新任个老师丞相李刚，哎，这李刚借去像话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初次相交，当学生的还没孝敬老师，我进门就说您借我点钱吧，怎么张开嘴呀？可是不借，我这兵怎么练呢？哎，舍个脸去他。就这么，岳飞出了寝帐，叫军卒带马，牵马要出营。再看这伙人可乐了，哎呦，走了，将军您出去了啊！往外送，挺高兴。岳飞生气，没说什么，认登上马。他不认识李刚府，不要紧，一打听，有人告诉清楚了。很快来到李刚的府门，岳飞下马，将缰绳拴在拴马的桩橛上，冲着门洞一柄手，请问里边哪位听差？里边走出个家人，上下看了看，哟，一看眼前的将军盔明甲亮，很精神。哦，您找谁呀？我想求见李丞相。你是谁？我叫岳飞。哦。

0: 知道知道，好好，你在门房坐。大家都知道，丞相新收学生叫岳飞。你等会儿吧，赶紧到里边送信。李刚刚刚下朝，便衣微服，坐着喝水歇着，身后站着家将张宝。家人进来了，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个小将，说叫岳飞，要求见您。
1: 哦，我的学生来了，
0: 好，有请。是，岳将军，丞相有请。不敢。就这么，岳飞跟着家将往书房去。再说丞相李刚身后站那个人，谁？心腹家人叫张宝，这个人一身好功夫。前者我说过他，您记得吗？康王赵构过夹江，躲在庙里，被一伙家丁发现了，其中就有张宝。那次啊，张宝奉李刚之命到联访会呢，交拳脚去了，事后又回到丞相府。这几天呢，张宝就听李刚说有个岳飞，哎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张嘴岳飞，闭嘴岳鹏举，这耳朵都磨成老茧子了。张宝想，要论学问，你丞相比我强，要论眼力，我张宝比你好，我走过很多地方，你说不算，我得好好瞧瞧。可惜没机会。今天岳飞来了，岳飞往里走，张宝抬头这么一看，长得是真不错，怪不得我们丞相喜欢他。长得好。再看岳飞，抢步欺身，上前施礼。丞相你好，岳飞有礼。哎呀，嫌弃免礼，看座。哎呀，在您的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哎，快坐坐坐，坐下。岳飞呀，元帅什么时候起兵啊？近日要起兵。哦哦哦哦，给你派个什么差事呢？哦，蒙元帅错爱，我为头路先锋官。好，把你派到第一线，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是叫岳飞扫地，这辈子甭晋升了。不知道先锋营要了多少兵马？回丞相，800人。李刚虽然是文人，一般的军事常识他懂啊。哎呀，贤妻呀，你要的太少了，至少3000、5000、10000。800人够干什么呢？回丞相，我正是为这件事犯愁，因为我只挑了800人。老元帅认我太狂了，他决定3天后教场练兵演阵，看看800人和10万人哪个队伍精锐。你应下没有？应下了。哎，应下就好好练兵吧。哎，由于我没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人心涣散，是这么回事情。哦哦哦，你想怎么办？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把大家都请来坐一坐，招待招待他们，在酒席前把话说清楚。好啊，只是学生家里贫寒，囊中羞涩，没钱，想跟您借200两银子。哦，李刚一听，深深受感动啊！别人当官都是往里边划了，岳飞当官要自己往外贴呀，真是太少有了。别说是200两银子，再多我也给拿。好。在京城有什么事，你只管找本相。张宝啊，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交给岳飞。是。张宝答应，没动地方。去啊。是。张宝心的话，相爷爷你老糊涂了，岳飞说啥你信啥呀？我可知道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他往外掏啊，谁信呢？你看他这么年轻，
1: 这么英俊，我怎么在外边花天酒地欠了账要出征了，没钱还，找你这借钱还说个好听的招待君族你就给啊？你是清官，咱俩钱那么容易呀、啊？有这个钱你买点补品好不好啊？不给。张宝不动地方，李刚明白不
0: 明白？
1: 那么大岁数，张宝到账房支银子去。
0: 是。
1: 张宝没办法出去了，一会儿提了个包，把200两银子放在桌上。岳飞高兴，恨不能马上拎着银子快走啊。
0: 不好意思，拿钱就走，万一丞相有话说呢，还得在这坐着。
1: 李刚想，我这个心腹家将张宝一身的好武功跟我太可惜了，我是文官，不如叫他跟岳飞到前敌立功之时讨个除审，可不知道岳飞身旁带没带家将，我问问。贤妻呀、啊，此番进京城你带了几个家人呢？啊，晚生家道清贫，就一个人进京。哎呀，这可不行，你现在是先锋，吃喝住还有军中事必须有人替你办，没有贴心人怎么能行呢？这么办，将我的心腹家将张宝送与你，叫他陪你到前敌出征去吧。哦，岳飞想，老人家送给我个家将叫张宝，张宝是谁？是不是身后这个人呢？岳飞早就注意这个人了，一看这张宝身高丁丈，膀阔三庭，这张脸黑黝黝的，就像炭棒嘎巴撅折了一样，黑翠黑翠的，头戴青色软罗帽，身穿青缎子长衫，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大叉兜单巩固，足蹬抓地虎的快靴，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的，老用白眼根看岳飞，看的意思是不服我。如果不服我，我带他干什么呢？岳飞故意问：“请问老人家，张宝在哪里？”哦，张宝啊，过来过来过来，见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往这一站，什么？叫我跟他走啊？我伺候你行啊？你像我爹一样，我伺候老爹行啊？我还伺候小爹啊？不去。冲着李丞相一晃脑袋，哎，过去。怎么？你在我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哎，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对李刚言听计从，主人说话当仆人的没办法，勉强过来。张宝参见将军。张宝罢了。哟呵，张宝心的话，嘿嘿，你好大的架子呀。张宝啊，相爷说你武艺高强，不知道你惯使什么兵器？平时使一条棍。那好，你练几趟让我瞧瞧。这李刚一想，太好了，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张宝武功好，好在哪儿不知道，人家是行家。张宝，那就练两趟吧。哎呀，今天我这老主人怎么的了，岳飞说什么听什么，好吧，那我取兵器去。张宝一想，你看你岳飞盔明甲亮，我穿这身是家将衣服，别看这身衣服不行，咱练两下叫你瞧瞧，开开眼。不一会儿取了一条宾铁大棍，这条棍插杯口粗细呀、啊，不到7尺长，站在天井当院这个地方是青条石铺路，非常宽敞，门开着，坐在屋里往院里看清清楚楚。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鼓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 精准提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声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怜惜。

石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憾同。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

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的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大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祥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行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

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不只是在乎她一时的喜悦，更关心她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经研骨伤，手部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罗成听王老好这一说，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开锅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表哥秦琼出事啊，他跟他表哥的关系咱就甭细讲了，超过了亲哥兄弟的感情了。表哥呀表哥呀，这回咱们这46友可要给你惹来麻烦呐。当初啊我就不同意跟这些人结拜呀，可你退中义气讲感情了，这个大帮头磕的不值个啊。表哥呀，这不惹来麻烦了吗？这瓦岗山一旦要是被朝廷攻破，你家我舅母包括你们全家老小一个也不能留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可把罗成急坏了。老好哥呀，现在这王国党不是住在你那儿吗？你告诉他我们家我爹呀为我母亲又请来一个郎中啊，这个郎中给我母亲看完了病，开了几方子药，这药呢已经抓回来了，我明天早晨把这药熬好，我立刻就到你这老店去看我这个哥们儿。好，这俩人就定下来了。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呢罗成把药熬好了。

收拾收拾啊，就奔着王老好的老店去了。到了王老好的老店，看见了王伯党，他是百感交集呀。他上去就拉住了王伯党的手啊，伯党兄啊，我是真想你们呐。我听说怎么这个程大伯的头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哎呀，你们可真能作妖啊，在瓦岗那么个小地方还成立什么国中国，你们能干起来吗？啊，现在呀，我听说王世充还有什么唐王也要跟大隋翻脸了，他们四外呀都来拉拢我爹，可我爹跟他们说了，你们愿意怎么斗怎么斗，我北平王啊是谁也不向着，谁也不靠，我们家我爹最担心就是怕我掺和进去啊。他说了半天，王伯党是一声没吭。王伯党等罗成说完了，他才开始慢声拉语的从头至尾的把这些情况一点点的都聊出来了。当他讲到这个裴元庆一家好几员战将都归顺了瓦岗山了，还讲到邱王爷也归顺瓦岗山了，邱王爷跟秦琼那是姨父外甥的关系啊，那么这秦琼跟罗成是亲表兄表弟呀，这么七拐八拐都拐上亲戚关系了。令罗成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瓦岗山的势力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个程度了，他还真从瓦岗山这伙人当中看出点希望来了。看来我表哥他们呐，还真就能要干一番大事儿。可这个程阿丑不行啊，他在背后连挑拨再离间，打了个噼里啪啦，他在旁边看笑话，你说这个程阿丑可不可恨？后来我表哥秦琼要是不把这件事捅破呀，我在心里边一直恨着这个单雄信呢，原来都是这个程阿丑在后边使的话啊。这回可好，这个阿丑啊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吧。既然我表哥他们要干一番大事，眼下最大的难关是打败这个老将军定延平啊。罗成罗公子打小就跟他爹练枪，这罗家枪让他练的是滚瓜烂熟啊，这回他真要是见到这老英雄定延平，这老英雄丁延平就是看到他爹的份上也能把这局活交给我呀。我要是把我干爹这个局活学到手，看来我表哥他们必能打败丁延平啊。可那么做我要瞒两个人，一个是我爹，二呢就得瞒丁延平啊。我这么做到底是道义还是不道义呢？可眼下我表哥正在危难之中啊，打了那么多大胜仗，就差这个坎儿就过不去，这也真说不过去啊。他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王伯党啊，这回我罗成把命运就压在我表哥的身上了。王老好兄啊，你跟我相处这么些年了，你也了解我，你得配合配合我。我先呐想办法骗我爹。我怎么骗我爹呢？眼下我娘正有病啊，当年我爹路过山东的时候带着我娘到过泰安州，泰安州就是泰山所在呀。我娘在泰山这庙里边许过愿，我这回呀就说我娘病了，必须得到泰山去还愿，我娘我爹都得支持我去。去可是去，有可能我爹得给我派一些跟随，明着这是保护我，暗地里有可能这些人在监视我。老好兄啊，这回你就得配合我了。北平府的人都知道咱俩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既然咱俩是朋友，当你知道我要离开北平了，你就想办法当着我手下这些随从的面儿跟我提出个要求。
你就说你有个亲戚，姓甚名谁，要回山东，这路途尽管不算怎么太遥远，可是他一个人走，总觉得孤单。正好我到山东泰安去降乡，他呢也路过泰安，跟我想结个伴儿。一开始啊，我还不能答应你，我得说不行，我这是半公半私，你就得跟我软磨硬泡，你还得呀、啊、答对答对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过意不去了，让他们求我，下边的事就好办了。这王伯党多精啊，这个王老好比王伯党更精，他俩一听就明白了，那好了，到时候只要咱们这么办，这事儿啊就成了。当罗成跟王老好还有王伯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了，这天晚上他就回家了。到家里边，他就跟他爹说了：“父王大人呐，我娘这病一晃三个多月了，您这郎中也没少请，山南海北的中医大夫来了左一波右一波，什么赛华佗、赛扁鹊呀、啊、都来了，可我发现我娘这病啊，一点也没见效。”成天总这么病病歪歪的，这也是咱家的一个累赘，他必定是我娘，我是这么想的，当儿子的必须得孝顺呐、啊。爹，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我儿啊，你能为你娘的事儿去操心，这是你爹我最高兴的事儿了，你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你记不记得那一年你带着我娘还有我，包括你手下的那些大将军要往北平府进发，正好路过山东的泰安州，你就领着我娘到泰山的庙里边许了个愿。这些年也不知道你跟我娘许这个愿还没还上啊。你说你跟我娘许了愿了，你不还愿，这身体怎么能没有病呢？你看这些日子我娘不是没有精神头，就是脑袋迷糊。爹呀，我的意思你就带着我娘到泰山去还个愿不就得了吗？我儿啊，你说这个事儿有道理，别说我跟你娘当菩萨的面啊许过愿，就是平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是已经答应的事儿啊，也得早一天晚一天给人家办了呀。为什么这人得诚实守信呢？可眼下朝廷的时局不稳，我也是公务缠身呐。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咱北平府也不能一日没有北平王啊。让你娘自己去我又不放心。哎，爹呀，如果你相信孩儿，你看我去替我娘还个愿行不行啊？哎，我说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你当儿子的代表娘去还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你一个人去为父我可不放心，山东那个地方啊现在乱糟糟的，朝廷的时局又不稳定，再说山东那个地方的靠山王是杨林，这杨林跟我是多年的好友，杨林呐、啊、跟他侄子杨广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别看他是皇上，他这些年丧失了好多民心呐、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他的名声可不如靠山王杨林。不过山东这一带闹响马，你听没听说你表哥他们在山东南边有个叫瓦岗寨的地方还扯起了大魔国的旗号，与朝廷公开叫板对立，朝廷派大批的军马左一次右一次要剿灭他们这伙响马，也不知道近日这战况如何。我担心你意气用事啊，你表哥一旦发现你到山东泰安去了，他
他肯定得想办法把你留下呀。真要是把你留下，不光坑了你呀，也坑了你父亲我一生的英名啊！你负我一生不想做反贼呀？我要做反贼，我早就反了。我归大隋的时候，我跟他有约法三章啊。我是听宣不听调，用现在的话说就一国两制呗。不过这些年罗毅在北平搞得还真不错，首先他稳定了军心，也稳定了民心。在北平啊，还真没发现一些反叛的力量，这就说明人家罗毅啊真正做到了守土安民。他担心儿子一旦到泰安州，跟秦琼他们一合伙，那可就麻烦了。可眼下要想给自己的夫人去还愿，罗成是最合适不过了。在罗毅的心里边，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新的矛盾。你说去吧，对他夫人这病有利，他夫人的身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康复啊。这一个老太婆整天病病歪歪的，对他也是个累赘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漏房子病老婆，那是人生几大被点之一。怎么想办法扭转这局面？古代人都迷信呢，既然许了愿，那就得还。可是怎么能还这愿呢？我去又去不了，老太婆又有病。这老太婆要去还愿，一旦没还上愿，那就更糟心了。怎么办呢？他一咬牙，一跺脚。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手下有好多个棋牌官呢，他在这棋牌官里边选出八个武功高强的棋牌官，让他们代替我看护着我儿子罗成，这不就万无一失了吗？想到这儿，他有了主意了。我儿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啊？眼下这时局不稳，各地的响马是风起云涌啊！你一个人去给你娘还愿，我不放心呐，我就担心路上出岔儿啊！我给你八名棋牌官，你出去一切行动啊，都得听这八个棋牌官的，我给他们一支令牌，我再给他们拿好这关防文书，一路之上，你们可以在驿站吃驿站住。千万不能住在民间的这些店房。我听说济南府头几年还有个贾柳店，这贾柳店就是这些响马聚众造反的中心呢。像这样的地方，你呀都给我躲远远的。放心吧，爹，我一定听您的吩咐。那好，罗成就把这令下来了。他手下还真有八位棋牌官，这八个棋牌官一个个长得都五大三粗啊！这八位棋牌官都是武功高强，他们都谁呢？有两对是哥俩，一个叫杨大根，一个叫杨小根，还有个齐世远，一个叫齐世廉，再加上金城武、金福利、刘大中、刘云鹏，这八位棋牌官，那都是老王爷身边的红人啊！他们得到令了。一听说要陪这罗公子到泰山还愿，都很高兴。他们知道跟着小王爷出门，那不光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可以一溜边光啊，旅旅游、逛逛风景，那可真是一路风光啊！这些人挺高兴，回去准备准备，把令牌带着，把官方文书也都准备好了。选个良辰吉日，他们就出发了。刚离开了延安店呢，没走多远，正好路过了王老好的王家老店儿。这些人一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呀，呱嗒呱嗒呱嗒，这就把王家老店儿这个老东家惊动了。东家一出来，他就发现罗成骑着高头大马，领着八位棋牌官，打他们这店门口经过。罗公子啊，你要出远门吗？啊，老好大哥呀，我要到山东泰安呐，给我娘还愿去。
哎呀，这

成一翻身下了马，这些人一个个也都翻身下了马了。这些人也都知道这王老好跟罗成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俩人经常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王老好是外来的，受了气了，罗成还为他打抱不平。后来时间长了，都知道这个罗公子和这个王老好是好朋友。后来市面上的一些小混混就不找这王老好麻烦了。王老好跟这个罗成的关系可以说是多脑袋差性啊。今儿个这个王老好一看罗成要去到泰山去还愿，我说兄弟啊，有个事儿你帮个忙，咱哥俩这关系我就不用细说了，也不用你背着也不用你抱着。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要到河南去，到河南正好路过山东，这段时间他听说这河南河北还有山东这带啊闹响马，这兵荒马乱的，他一个人又带了不少银两，他担心呐、这一路上出事儿，他就想结伴而行，正好你们到泰山，他也要路过泰山，你们合计合计，他要跟你们结伴而行行不行啊？这罗成当时就翻脸了，我说老好哥呀，咱俩是好朋友不假，你说的你这位朋友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再说我们是半公半私，我们都带了官方大印了，再说我爹呀还特意给这几位棋牌官下了令了，这一路上的费用全都是驿站负责呀，说白了是公款报销啊，你说你个人的亲戚跟我们走，这费用算谁的啊？再说万一他要遭了贼了，你说我们跟着担这个嫌疑犯不上啊。大哥呀，咱虽然是好朋友，我看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儿啊就算了吧，他爱跟谁走跟谁走，他就别跟我们结伴而行了，咱们也是互相啊少贪麻烦。我说罗公子啊，你说我别的事儿用不着你，我就求你这么个事儿你就求我面子，你也忒不够意思了，再说这不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我们家你嫂子她的娘家的亲姑表弟，你信不着他你还信不着我吗？罗成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我说老二哥呀，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什么时候说信不着你了？我是说信不着你那个亲戚。罗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见到我这个亲戚了吗？你还没见到我亲戚呢你就说信不着的，我这个亲戚假如要不是好人的话，罗公子啊，我能把他介绍给你吗？你不还是信不着我吗？这句话呀把罗成说的脸通红啊，罗成的脸呐、就有点不是色儿了。得了老好，我是半公半私，你这个亲戚呐爱跟谁走跟谁走，我绝不能带着他走。说完他一飞身上了坐骑打马就要走，这几个棋牌官其中有个叫杨大根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们知道这个老好啊跟罗成的关系，再说他们跟这个王老好关系也不错。这个杨大根看了看齐世远，齐世远又看了刘大中，他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番，都明白呀，人家也不用咱们背也不用咱们扛，人家有自己的马匹，再说一路之上他的亲戚是个生意人呐，所有的花费呀他根本用不着咱们呢，再说把他带着咱一路之上不就有人管咱们吃管咱们喝了吗？是不是啊？到驿站那啥伙食啊，那都是定菜四个菜一个汤，咱真要把这个王老好的亲戚带着到了济南或者是儋州那带呀，那地方可是花花世界，不光有大酒楼还有花楼呢，不单单

0: 请咱们吃大餐，弄不好还得请咱们吃花酒呢，再为咱们每个人呐安排个一条龙服务，那咱们可就嘚儿嘚儿的啦。想到这儿，他灵机一动，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个棋牌官杨大根一合计，你说人家也不用咱抱，也不用咱背着，咱就带个人呗。再说咱这公文印信上正好写的是10个人，怎么说10个人呢？罗成得带个小书童啊，他没带，那不就9个人吗？9个人这里边就少一个，就用王浩好的小舅子凑个数不就得了吗？他一看罗成要上马，哎，我说罗公子啊，在北平府谁不知道您跟王老好俩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再说王老好这个人他从来没求过咱们，就这点面子您别那么原则。王爷让咱们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不就是怕路上不安全吗？再说这信印上写的是10个人，您得带一个小家童，可是您没带，正好用王老好这个小舅子凑个数不就得了吗？有王老好在这儿，别说不能出现什么麻烦，就是出了点闪失啊，王老好也绝不能找咱的麻烦呢。这个理儿您还不明白吗？要我说呀，罗公子，咱就把他带着，也不用咱背，也不用咱扛的，是不是啊？人家自己还有马匹。罗成好像还很为难，既然棋牌官这么说了，王老好啊，还得看你面子啊，你让你这小舅子赶快准备准备，把马匹牵上来，咱们得抓紧赶路。哎呀，罗公子，那我还得谢谢你。行了行了行了，咱俩这交情什么交情啊？其实啊，我不是不想带着你这亲戚，你可知道我爹管我管的贼严呢，有的北方人管那个狠呐，就叫贼。尤其是你到辽源那个地方，那人要多了，哎呀，这人怎么贼多贼多的？我当时不理解，我说你们这小偷多吗？啊，不是，就是很多很多的。我说你们就说狠得了呗，干嘛非得说贼呀？后来啊，待的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咱把这话还得说回来，杨正根啊，把这事儿给调解一下子，这事儿就成了。王老好偷偷的拿出20两纹银，杨棋牌官呐，一路上还得需要您呐多多关照关照啊。

没准乐呵呵的把20两银子揣到怀里了。再说这王伯党啊，早就准备好了，把自己的坐骑牵出来。王老好把王伯党给大家一引荐，这是我表小舅子啊，姓王，单名一个党字，合起来就是王党。王党这名啊，搁那年头你怎么叫都行，你要搁现在啊，这名你就不能叫了，你不能叫王党。这王党和王国呀，那可是当今最大的忌讳。其实这口文字狱啊，大清朝是最厉害的。说是大清年间呐，有个老学究，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呢，赶上内急，他到茅房方便回来一看，哎呦，他看到这页被风给吹过去了，他无意当中就说了一句话，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啊。结果这句话一出口，被身边的人就给举报了。你是说大清朝这官员都不识字啊，你讽刺大清国呀，这还了得。就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可没办法啊，他就那样啊。为什么说享清福呢？指的就是大清国这些王爷的家属子弟享受着大清国特殊优惠的待遇，他们享的福都是大清国给的，这就有了享清福这个词儿。行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这王党跟大家伙都一一见了面了。这几个棋牌官一看王党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呀，说话干净利索，而且呢又很仗义，大家伙都很高兴，好，咱就结伴而行。就这么着，他们就一块儿奔山东去了。这一路之上啊，这个王伯党和这些人相处的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融洽。王伯党多会来事儿啊，这些棋牌官天天围着他转呢。你说那年头从北京到山东啊，得走好几天，你不像现在，现在坐高铁吃了一下子就到了，那年头哪有这交通工具啊。再说这王伯党跟这些人呐，相处的这么融洽，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他跟罗成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哥俩早就把这主意打好了，就等着时机了，这场戏啊还得继续的演下去。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呐，就到了泰安州了。到了泰安州，如果往东走的话，就直接上泰山拜太庙；可如果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就奔瓦岗山。到了这三岔路口，秦琼突然间就把脸呱嗒一下子撂下来，这几个棋牌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秦公子啊，咱这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没得罪你啊，你老爹让我们看着你点儿，怕你发生意外。其实我们都明白，你老爹是怕你去投奔瓦岗山。你看咱们这一路上多和谐呀，我们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你也没流露上瓦岗山的意思，也用不着我们加你的小心。眼看就到了泰山了，你怎么又变脸了呢啊？他们知道这个小王爷呀，这脸特别的酸，说翻脸就翻脸呢。你想啊，在北平府谁敢惹他呀？他可是真正的北平府的小衙内，腰别扁的横逛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爹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很为难，我们根本就管不了他。谁想到这一路之上走得这么顺当，眼看就到了泰山了。到了泰山，你上了香还完了愿，咱们回到北平府，这任务就算完成了。可你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又撂上小脸子了呢啊？我们也没得罪你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里边杨正根是老大呀，他看看金城武，又看看金福利，他用眼神跟他们一沟通，这几个人都明白了。咱得问问呐，罗公子啊，你有什么不顺心的吗？啊，咱这一路上和和美美的，眼看要完成任务了，您干嘛掉脸子？这刘大忠啊，愣头愣脑的向前跨了一步。我们这一路上也没伤害你啊，你干嘛跟我们横眉立目啊？您是不是有什么不顺气儿的地方啊？罗成上去啪就给这个刘大忠一个大嘴巴。哎，我说罗公子，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是轻的，我要把你做了长廊一下子。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这下子可把刘大忠吓坏了，人家是罗公子，那是王爷的儿子，这要是把我杀了，来个先斩后奏啊，我连伸冤的地方都没有。哎，我说罗公子，您干嘛这么大火气？这功夫这几个棋牌官也不能干呐，呼啦一下子就把罗成围在当中了，围可是围，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在罗成面前拔刀拽剑呐。他们知道罗成这身手可不凡呐，这要打起来，别说我们八个呀，再加个三个五个的也不好使。这些人就得笑脸相迎啊，罗公子啊，您这是干嘛呀？刘大忠棋牌官问问您，这也是很正常。你跟我们一个个直瞪眼睛，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这不到了三岔路口了吗？您有话呀就说。我们有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就指出来呀，您别跟我们耍态度啊。那好，我不跟你们耍态度，不过我是平房不漏，有言在先呐。有个事儿，你们同意也得这么办，不同意也得这么办。杨大忠明白了啊，原来他已经有了目标了，他也得赶忙赔个笑脸啊。罗公子啊，您别这样，来来来，把这宝剑收起来，咱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棋牌官，受我爹之命，陪我到泰安州，我得感谢你们。可我这一肚子话，早就想跟你们摊牌，一直没到出机会。这不到了三岔路口了吗？我今天就跟你们实话实说，我的表哥叫秦琼，就是头几年发配到北平府的那个。配军，发配到北平府的配军，有几个没吃过一百杀威棍呐？就是我这个表哥躲过了这一百杀威棍，什么原因呢？后来你们也都知道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隐瞒。我表哥最近在瓦岗山扯旗造反了，要推翻大隋朝。我爹在北平的情况你们都知道，我爹在北平基本上就是独立王国，可我爹呢，跟大隋的皇上也是提前有约，我爹呀还得做到诚实守信，既然归顺了大隋，就不能违约，可大隋他也调不动我爹，我表哥最近。跟大隋是公开对着干了，我不能看我表哥的笑话啊！可我爹又看得我看得非常严，我爹担心的是我表哥他们这杆大旗立不住啊！可现在的形势你们也都看到了，王世充已经造反了，据说大隋朝内部。他们皇族的亲戚也有了反心，他身边的宇文化及也想把他的皇权篡过去。大隋现在是日落西山，日子也不好过。别看他日子不好过，可他也是个朝廷，在人们心目当中，这犯上作乱就是贼呀。大隋的皇上杨广。发重兵围剿瓦岗。

山，他已经派了好几伙人马去攻打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呀。可这次派的是老将定延平啊，定延平是我爹的磕头弟兄，你们都知道，定延平的双枪是天下无双，他这个双枪在瓦岗山下可就立住脚喽。瓦岗山这些人被他的双枪啊打的是一败涂地，我表哥现在正处在危难当中，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我看笑话的。既然我要去救我表哥，我还得承蒙各位对我高抬贵手。刚才我对刘大忠啊确实失手有点过了，请刘七百官呐、啊、您多多见谅，我也是被逼无奈呀。这杨大根、杨小根、齐世远、齐世廉、金城武、金福利、刘大忠、刘元鹏，他们都知道这个罗公子脾气和秉性啊，他说翻脸就翻脸呐、啊。他要是一生气一来火，真给我们捅几刀啊，我们还无处伸冤呢。人家罗王啊，执行自己的法律，他跟大隋的法律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啊。咱们是吃老罗家饭的，咱可不是吃朝廷饭的。这罗公子他要去上瓦岗山，我们硬憋呀还真憋不了，人家是小王爷呀。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要是没管住这个罗成啊，我们回去还要受到重责。为什么呢？没把老王爷的事办好啊，老王爷让我们看着这个小王爷呀。这几个棋牌官呐、啊、还真就犯难了。齐世远就说了，我说小王爷啊，您得给我们留个面子，让我们回去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呀。你说你上瓦岗山了，老王爷让我们看着你，我们对你要是放任自流，我们回去没法跟老王爷交代呀。老王爷他不收拾你，他收拾我们呢，你说我们这饭碗子不就打了吗？王爷呀，拿人心比自心，您呐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啊。我们真要让你上瓦岗山，我们这脑袋回去可就悬了。要说这功夫啊，赶巧了，王伯党站起来了。他们都以为王伯党啊是局外人，他们哪知道啊，这所有的点子都是王伯党跟小王爷研究好的。他提前把大爷魏征按照老王爷的口气给丁延平的信都写好了，那信呐、啊、谁也看不漏，是模仿罗王的笔体啊。当他一站起来，他跟这八个棋牌官又拱了拱手，诸位啊，这个事儿我本不应该参与，可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参与了。我看你们为这个事儿双方都下不了台阶，你看看那是谁。他说的话用手这一指，大家伙一瞧，哎呀，有打泰安州南边啊来了十好几个大汉呢、啊、眨眼之间呢、啊、这几个大汉就到近前了。一看罗成，老兄弟老兄弟，终于把你盼来了。再看这些人呐、啊，来到近前跟罗成是有说有笑，又搂又抱啊。老哥们儿一见面能不亲热亲热吗？这些人谁呀、啊、那还用问了，都是四十六友当中的这些英雄豪杰呀、啊、他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就等着罗成出现呢。这些个响马一个个拧着眉毛立着眼睛在怒视着这几个棋牌官。这几个棋牌官当时就泄了气了，完喽，看来啊咱们这事儿不好交代了，咱们不放罗成走不可能了，人家那些哥们儿来接应了，咱们要放

0: 咱们回去，肯定脑袋就得搬家。这八名棋牌官呼啦一下子都给罗成跪下了。罗公子啊，饶我一命吧，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奶奶，还有60多岁的爹娘啊。你说你真要去了瓦岗山，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呀。我们也看出来了，你的这些哥们儿来接你了，你说把你接走了我们怎么回去啊？啊，我们没把王爷交代的事办好，我们回去也没好啊。王伯党又当和事佬了。我说罗公子啊，您呐还真得想想办法，您照常去瓦岗山给您的表哥救驾，您还得想一个好办法，让这八个棋牌官回去有个交代。这事儿啊，您还真得好好合计合计。大伙一看这王伯党可真够意思啊。当然了，他们呢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王伯党，还以为他是王党呢。对呀，王党说的有道理啊，您去瓦岗山我们不拦着，可您得让我们回去有个交代呀。罗成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我就要你们这一句话呀，你们有这句话我就好办了。他马上上前挨个啊把他们都扶起来了。接下来啊，他看了看杨小根，我说杨小根呐，你跟我这身形年龄几乎不差上下，别看你亲哥哥是杨大根，可咱俩要站一块儿啊，肯定得有人说呀咱俩是哥们儿。你看咱俩是不是长得多多少少的有些相似的地方啊。杨小根啊也很机灵，我说罗公子啊，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把你的衣服要给我穿上啊？哈哈哈哈，哎呀小根啊，你还真明白我的意思，咱俩换一下衣服啊。你从今以后你这次啊就代表我到泰山的庙里边去还愿。泰山自打秦始皇那时候就有官府衙门在这管理着泰山呢，你可别小看这泰山，泰山每年都要收一大笔税银呢。这泰山怎么还能收税银呢？那时候泰山这香客就络绎不绝，这些香客还有这些许愿还愿的，还有赶到这初一十五上头入香的，都是各地有钱的这些商人呐。不光有钱的商人来，据说那衙门的官员也偷偷摸摸来到这儿啊，好点头入香啊。点头入香你别白点，你得花大笔大笔的价钱，也就是说呀你得贿赂这些寺院的长老你才能排上号。这样一来啊，泰山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游客还有这些商人呐，到泰山以游山为名，实际啊就是来上香。这一上香这游客一多，这就形成产业链了。后来呢泰山还有些道观呐养了一些道姑，这些道姑一个个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啊，他们呢利用泰山这个有利地形呢还可以从事他们那个色情行业。这官府衙门呢睁一眼闭眼，为什么呢？这道姑是出家人呐，只要有了度牒，官府衙门就没权过问人家了，人家都是出家人了。再说那年头即使是普通的民家女，你要是想干这行，官府衙门只负责收收税，其他的事儿人家从来不过问。当这些小道姑要是干这行啊，泰山衙门这些管理人员也就更加呀关照了，到时候他们呢也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边还有一点得交代呀，他们要是想享受这些小道姑的一条龙服务啊，这些小道姑呢也都给他们一些优惠和方便。不光一些道姑在泰山这个地方啊干那种行当，有些小女尼呢 也干起这行了，这就成为泰山的一大风景喽。结果各地这游客和香客啊是络绎不绝呀，这些情况这罗成啊都了如指掌，罗成也老大不小了。罗成就告诉这个杨小根儿，你呀、啊、这回代表我去泰山，你这么办。这个杨小根一听，哎呀公子，那不要出大事儿吗？真要出了大事儿，这回去得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呀？到底能出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0: 歌啊。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声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种情是白天鹅灰乌鸦，也只是灰乌鸦。枯萎的玫瑰在枯萎，也是玫瑰。野草也只是野草，本就不是一条路，但怎么样都会有遗憾。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论为难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

0: 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琳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忘记你用余生的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他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20: 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随后戳抡起大棍，啪啪啪列了一趟，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只见大棍把人圈在当中，揉揉揉揉揉揉，大棍呜呜挂着风声啊，舞的是青龙出洞、玉女穿梭、博蛇吐信、遮前挡后。我看巧云啪啪啪练完了，啪一收招，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棍一戳进来了，意思说，姓岳的，你知道我练的什么棍吗？岳飞认识不？认识。岳飞将来是领兵大元帅，就这么个棍都不认识，他还带什么兵啊？哎呀，张宝啊，你这套少林棍练得可真不错。嗯，丞相一听，哎呀，张宝，少林棍练得好啊。呀呵，他也学一句。张宝一想，行，我跟他走可以。老恩师，天色不早，我可要告辞了。张宝，把银子带着，随我回先锋营。张宝一想，正好，我给你拎着银子，我看你回去啊，是犒赏三军，还是还账去？嗯，好吧。相爷，小人告辞了，有点舍不得。不过心里合计，行李我没拿，大棍我也不要。我现在跟他走，一会儿我就回来，最晚明天早晨我还回来。就这么，张宝跟着岳飞来到了府外，岳飞上马，张宝步行很

0: 快来到先锋营，到了里边寝帐内，岳飞提笔在手，铺过一张纸，刷刷刷写好了，什么多少坛子酒，多少肉，多少鱼，写得清清楚楚。张宝啊，这200两银子不一定够，我这还有点儿。翻了半天，有10多两银子也放这儿了，照我单子买东西。哟，哦，这是犒赏三军呐！哎呀，这样的主将上哪儿找去？这样的主人呢，我跟定了。张宝出去置买酒菜，东西买齐了，交给伙房给做。到掌灯时分，嚯，全营人停酒方肉，开怀畅饮。岳飞把四将叫到自己的寝帐，这四个人贾进、陶俊、李道、寇成、张宝拉开桌案，把酒菜摆上，杯盘罗列，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呐。四个人不好意思，哎呦，岳爷，我们该请您。哎，别客气，今天请你们到这儿来，我有一事相求。岳爷，我们在军中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主将能这么对待我们的，您拿我们当知己，您说有什么事吧？赴汤蹈火，在死不辞。哎呀，四位将军，岳某乍入军中，还不会带兵，有不到之处，多多的担待。这次因为挑兵的时候，我没说明原因，军兵心里不服，我很担心呐。因为元帅下令，3天后教场操演阵势。如果这800人要是没练好，哎，我无法交差呀。我这800人是优中选优，这是框帽啊，都是能征惯战、年富力强者，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十。是到前敌过黄河，迎请二圣还朝的。那么这些事情，你必须跟军卒说明白，好好的把这操啊给我练好，阵演好，我就感激不尽了啊！不就这事儿吗？你放心吧，都包在我们四个人身上。嗯，这么办，1天3操，3天9次。第4天早上，如果起得早，再来回10遍，保证行。好了，他们一直喝到了3更时分，就看外边军卒啊，连喝还划拳呢，俩好啊，包一对呀，溜溜溜溜溜啊，全来了啊！岳飞一听，嗯，军兵啊，由于在酒桌前你我互相交谈，都熟悉了，哎，他不感到孤独就好办了。四员副将离开了岳飞的寝帐，回到自己的营房内。这四个人每人管200名小卒，他们都把自己人召集了身旁。哎，今天喝的痛快不？好，痛快。是啊，岳爷请客。你们在大营里谁请你们呢？嗯，可不是吗？就是打了胜仗得来的奖赏，也被当官的扣一半。是啊，这样当官的太好了，你们这些人是人里巴人，10万里挑出来的，可要争口气呀，叫我们干什么？是这么回事情哦，让我们这800人和10万人比一比，对不对？对，好了，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呢给岳爷露露脸，我们一定好好练。第二天，这800人呢开始下操，嚯，太可爱了，一身泥一身汗，没有叫苦的，这帮人体格也好，也不在乎呀。就这么到了第4天，天放亮又练了一次。岳飞一看行了，把队伍带到教军场。张所呀早就在教场的门外挂上牌子了，写得清清楚楚，今日全城百姓可在教军场外观看练兵。都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东京汴梁被打开之后，金乌珠的人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京城百姓受害呀。如今这个新都应天府老百姓心里明白呀，要是不抗击金兵被打开，我们也活不了。看看吧，二路元帅张所带的人到底如何？但是不能往里去，在哪？教军场外围的高坡树，居高临下往里边看，有的骑在墙头上，趴在房檐上，拿着板凳，远远的往里边看，看得清清楚楚。岳飞的人在一旁歇着，老元帅张所在大帐之内骑军过卯，发放军情。点卯时候没有岳飞，知道岳飞先去等着，随后带人直奔教场。岳飞上前施礼：“末将参见元帅，免礼。”将军，一切准备好了吗？是，一切俱备，只等元帅传令。好，张所领着文武官员，怎么有文官呢？军中不可少谋士啊，那有智囊团呐、啊，不少呢。登上演武厅，张所当中落座，文东武西两相站立。张所说：“中军，来。”中军官胡仙上前施礼：“给你一支将令，演操开始。先要10万人开始排演阵势。10万人呐、啊，前文我说过，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0扯地连天呐、啊。那人老了，不过有秩序，井井有条。再看。”大令一下，然后伸手抄出令旗，在空中一摆：“元帅令下，排演阵势。”再看10万人哦，在下边站好了。就从气势上，周围老百姓看好，生龙活虎一样，太好了！这队伍站横平竖直。再看这伙人变换队形，走起路来唰唰唰，要说向左转，噌都转过去了。是这么喊口令吗？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差不多。老元帅一看，点点头：“哼，岳飞呀，我这就10万人，你那800人和我怎么比呀？我看你能怎么练出花来。等10万人变换队形已毕，这边唰，令旗一举，恢复原队形，往旁边一撤。”都坐在地上干嘛？看岳飞先锋营操演阵法。该岳飞的了。老元帅想，我要叫胡仙举着令旗，不行。岳飞该说了，这是我练的兵，他不懂。对，叫胡仙往旁边站，伸手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听令，末将。”将领之，赶紧调队伍操演阵法。得令，接过令箭，赶紧插好了，一伸手本儿，把自己的令旗掏出来。下了演武厅，来到台下，稍微靠右站点，目的是呢，叫老元帅呀、啊、能看见，你别给挡上啊。随后唰，岳飞把令旗唰啦这么一摆。再看张宝带着800人大喊一声：“杀！”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演兵场的中间，一个个像猛虎一样啊，就杀的一声啊，800人一块喊，声音也够大的，把周围的老百姓啊都吓得一人和好吓人呢、哎。好，别看800人呢、啊，就这一声杀，赶上10万人了。往眼前一站，你就拿尺量吧，横平竖直，嘿，刷齐呀、啊！老元帅这么一看呐、啊，哎呀，不怪岳飞只要800人呐、啊，看来他用兵比我高多了。为什么呢？10万人，人是多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陈池不齐。是啊，挑兵的时候你不能说 这玩意儿差一点不要啊，所以呀、啊、看着不舒服。你再看这800人，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都一般高，全都是肩宽背后细腰梁，大胯骨长腿，往脸上看，呵，四方大脸，浓眉毛，双眼皮，大豹子眼睛啊。据说大眼睛聪明威风，小眼睛就不好了。谁说的？眼小有神，眼小拢光啊。不过岳飞挑这把人是大眼睛，你如果不注意啊，就看这800人都长一个模样，那不说，动作刷齐呀、啊，哗，一齐跪倒施礼，参见元帅，声震教场，众位将军免谢元帅。只见岳飞大旗唰一变，800人400往东，400往西，西边人手拿盾牌和单刀，东边人手拿长枪，大喊一声杀，开始演阵。什么阵？这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十面埋伏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处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特殊的是啊，不用岳飞说话，只要把旗这么一晃，晃阵就变了，晃再一变，队形又变了，接着来个单刀对花枪，乒乓乒乓，打完之后，岳飞把旗唰这么一晃，哗，这波人全部撤走。老元帅张佐都看傻了，哎呀呀，岳飞非等闲之辈呀、啊！治军有法，用人有方，我有这么个先锋，此番出征哪能不得胜呢？好，岳飞来到点将台上，末将交令，把令箭递了过去。哎呀，岳先锋果然治军有方，记功一次，哗，功劳簿打开，赶紧写上。岳飞想，我这200两银子没白花。岳飞是刚刚入朝啊，还没发挥他的才干呢。岳飞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不但是宋朝的官军佩服，连金乌珠都佩服。在岳飞的身旁始终是有这么800名勇士，叫800雁翎队，又叫常胜军，后来改成岳家军。别看800人分为长枪手、挠高手、削刀手、弓箭手，嚯，一个个跟老虎一样。岳飞抗金16年，这800人不伤不亡吗？伤一个补一个，死一个再补一个，始终名额是800。金乌珠后来说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踏平一座山非常容易，要战败岳家军太难了。岳飞被记了功，旁边有人嫉妒，谁呀？刘裕，曾经当过山东节度使，这次新军继位，命他带兵入都，随营出征。他一看这个姓岳的了不得，我的朋友张邦昌已经跟我说过，这个老宗泽就喜欢岳飞，岳飞如果入朝，那宗泽如虎添翼，叫我想办法把他除掉了。看这样子张佐也喜欢他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表刘裕心怀叵测，再说老元帅张佐得了这么员猛将，智勇双全，太不易了。天色不早，刚想说军卒解散，我呀也要回府了，还没等说呢，就听辕门这呼，干什么呀？闪开，我要进去。嗯，什么人大 张宣华，有人赶紧过来报，启禀元帅得知门外来个不法之徒闯进我们的营门，军兵阻拦，他给打伤十多个人，哪来这么狂徒？岳将军看一看。
1: 是。
0: 岳飞心就一蹦啊，心想谁呀、啊、这么大胆子，我瞧瞧。他来到近前一看，嚯，十多个军兵围着一个人，当中一个黑大汉叮当这种揍啊，一边打一边喊呢、啊、干什么，你们欺负人呢、啊、你们仗着人多呀、啊、我来找我哥哥来了，我犯什么法？哎，我就知道啊，是他。谁呀、啊、牛皋。岳飞一看害怕，心想贤弟呀、啊、你早不来晚不来，你怎么单单这个功夫闯教军场啊？那牛皋现在是金陵太行山的山大王，自称百岁大王啊。金陵太行山原来是金刀王善的，王善围过京城，朝廷恨这伙人恨之入骨啊，草寇个官军冰火不同炉啊，你来找我，我勾结匪寇，我这先锋官不当担不了了，命都保不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位说，牛皋怎么上这儿来了？嗨，赶巧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牛皋在太行山当上金顶大王之后，派人带着书信找岳飞，叫他上山去，也跟他落草为寇，又送了很多礼物。岳飞岳母不但没收，把来人打发走了，东西也没要。这些人回山上之后这么一说，汤怀、张显、王贵都着急了，心想咱的老恩师啊，临终前再三说你们几个人要想光宗耀祖，要想出息，记住了，不许离开岳飞，我们不听话，挨不起饿，受不起穷，没志气，离开了岳家跑着当贼来了，大哥不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再说了，老婆孩子都扔在村里了，还不得饿干巴了，得了，我们回去看看，也给呀大哥赔个不是，我们也不干了。就跟牛皋说，二哥你呀当你的山大王，我们哥仨呢回家，你看你就一个人，我们有老婆孩的，咱们瞧瞧去，捎带呢给老蒙娘磕个头。嗯，行啊，快去快回来啊。哎，三个人走了，施权也说，二哥你看我出了这么多日子也没回山西看看，我们这几个人也回家瞧瞧。嗯，走吧。哎，你们都走了？嘿，是啊，你们都有老婆呀，就我什么人没有啊。我可告诉你们啊，可不许不回来，不回来我可骂你们。我们回来，就这么山上人都走了，汤怀、张显、王贵先到家一看，家里的房子修缮一新，老婆孩子穿得跟断棍一样，嘿，满面红光的。当时米贵如珠啊，走的时候家里穷啊，哎呦，没饿干巴了。问你们怎么回事情，妻子告诉他了，哎，岳大哥给送的钱，岳大哥出息了，现在进朝当官了，皇上赏赐的钱呢给我们送来了，绸绸缎缎都来了，这不吗，咱们都换上了。汤怀、张显、王贵掉下眼泪、哎、你看大哥太够意思了，我们跑了，人家替我们照顾家，赶紧去看看吧。到那一看，岳母在家，三个人磕头碰地，老蒙娘啊，我们错了。岳母一看自己的蒙儿回来了，非常高兴，孩子快起来吧。哎，良心丧于困地，因为太穷了也没办法，知错就好，这么办吧，快找你哥哥去吧。是，叫牛皋也别当那山大王了，听话好吗？哥三个在家住了两天，立刻回到太行山，告诉牛皋，咱蒙娘说了，你要再当山大王，我大哥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也不管你叫二哥了。别介，你们都走了我还活得了吗？我能当着光杆王爷吗？行了，不干了。哎，是。 石泉他们没回来呢，不要紧，留两个人在这等他，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呢都能同意散伙。大哥准生我气呀，这么办吧，我还急脾气，行了，他把王冠摘下来啪一扔，嘿嘿，山上事儿你们谁爱料理料理，我走喽。岳飞一看闹事的是他兄弟牛皋，是又急又上火，心想贤弟呀，你忙什么呢，你等我操演人马已毕，回到住处，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到这儿来了，他的嘴没把门的，不定胡说什么呢，要说是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嘿，我私通匪类。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断喝一声，牛皋住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跺脚一声：“牛皋，住手！”
15: 哎呀，嘿嘿嘿嘿大哥，是你呀，大哥，我可想死你了！
14: 跪下，棒棒棒，磕响头啊！岳飞心也不好受，心想。弟兄们在我家本来挺好，因为我太穷养不起。弟兄们走了，今天才见面。可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谈弟兄之情啊，这叫教军场啊，元帅等着回令呢，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地下被打趴着十多个人，不敢呐。牛皋起来。
15: 是大哥。
14: 牛皋，谁让你来的？
15: 他这个我不是从金，
14: 他刚说金顶太行山。大哥，你过来，我说两句话，你给我扶绑，行，你叫我死都行，得叫我把话说完，要不我堵心。众位弟兄，这个人呐，是我个义弟，有点缺心眼儿，伤着你们。看在我岳飞的面上，多多担待，伤着碰着，一会儿我拿钱给你们治伤。大家一听先锋官这么说，赶紧说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往旁边一闪，连搀带架都躲开了。岳飞赶紧跟牛皋来到一个墙根下。你怎么来的？大哥，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唐怀、张显、王贵回家之后，蒙娘叫我们赶紧丧火，我到这儿找你来了。大哥，你生我气了吧？我当了山贼，给你丢脸了。哎，别说了，不过 大哥，你又保皇上了啊？新军招我从军，准备带队出征。
15: 哎呀，别干了！
14: 小点声。
15: 大哥，你忘了吗？乌科场你枪挑小梁王，那么大的本事，
14: 老皇上差点没把你整死。我看明白了，这帮玩意儿啊，叫什么龙目乌恩呢？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现在他用你，将来啊，你还得吃他的亏。
15: 算了，
14: 你呀，跟我走吧。咱哥们儿在太行山上吃香的喝辣的多好。猪嘴，牛皋，你再要这么说，我把你轰出去。哼，那你说我怎么办吧？我想，你要能够听说，就跟我到营中听差。我不愿意保皇上，
15: 那么不愿意跟威兄在一起吗？
14: 愿意啊，愿意。那你就跟我走。大哥，只要跟你走啊，上哪儿都行。至于说皇上不皇上，我不认识他。那好，一会儿见着元帅赔礼道歉，说话注意，不许提金顶太行山的事儿，听着没有？
16: 怎么听？
14: 不许说。好，不说。来啊，把他绑上。军卒过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心的话，黑大个子，你打伤我们这么多人，我狠狠的勒你。牛皋不在乎，
16: 干啥？哎呀，干啥？
14: 狠狠的勒我呀！我告诉你，我使劲可蹦开了。岳飞说：“不许你无礼，别动。”
16: 哎，
14: 好嘞，听你的。很快把他带到点将台前，跪下。牛皋抬头看了看，上边也是个白胡子老头，他想起宗泽了。老爷子，我给你磕头了。岳飞赶紧施礼，老元帅，我已经将不法之徒抓来了。
16: 哦，
14: 这一大汉抬球来。
16: 哎，
14: 往上一扬脸，眼珠一瞪，张锁一看，哟呵，好威风的一员将啊。黑汉，为何搅闹我的教军场？
16: 没有，我找我大哥来了。
14: 你大哥是谁？奴不在那儿呢。张锁一看是岳飞，岳飞吓得把脑袋低下来。岳将军，你认识他？是，末将有罪，他是我的义弟。这个人浑浊梦愣，不过有把力气，有一身的好功夫，想要报效朝廷，只是不懂得军规，才在门前打伤了小卒。
16: 哦，
14: 请元帅将他收留下为好。张锁太喜欢岳飞了，另外一看牛皋，哗，像半截黑塔一样。是啊，他的本事有岳飞一半，就是了不得的战将了。好，大汉站起来。哎，松绑。有人粗鲁绑绳给挑下来。
16: 老爷子，你人不错呀。
14: 嗨，怎么这么说话呢？黑汉，你愿意随军出征吗？
16: 行啊，只要跟我大哥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4: 嗯，好，既然如此，就把你驳到先锋营内听差，有功之时定然奏明圣上，再封你个官职。
16: 嗨，当不当那玩意没用，叫我跟着哥哥就行。
14: 岳飞想趁机会把那几个人我也保举过去。回元帅，我还有几个盟弟，我们一共是十个人，那八个人呢都在家收拾行囊入套，也想随营从军，不知道老元帅能否收留。你能给他们担保吗？
16: 可以。
14: 好吧，本帅给你记下了。天色不早，张锁、岳飞等人各自带兵回到了自己的营房，随后就等宅选良辰吉日好发兵。又过了五天，汤怀等人也都到了，弟兄相见，万分高兴。皇上特意把岳飞招至八宝金殿，告诉岳飞，你看我这画了五张图，你好好瞧瞧，这上边画了五个人，是完颜阿骨达的五个儿子，也是这次出征的五员猛将。 有大王詹憨，二王喇憨，三王达憨，四王乌珠，五王则立。你呀、啊、看着，如果能够抓住一个两个的，就能够把我的父兄换回南朝。岳飞接过来看了又看，记在心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准备发兵了。这天清晨，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准备相送，满朝的文武全去了，城中老百姓在道路两旁站好，头顶香盘，口念佛，祝贺这支队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元帅张佐赶紧准备整猪整羊，祭奠大道旗，拜六拜，走兽湖抽出第一支金披大吏，先锋官岳飞听令，摸将打。岳将军，给你800人马，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强敌，等候本帅的大队人马，不得有误。遵令。第二指令，刘豫将军听令。在，刘将军，我给你10000人，使二路接应使接应岳飞的人马。遵令。老元帅是好意，岳飞才800人，太少了，你这10000人呢，给他帮帮忙。刘豫想，嘿，我这个差事太美了，前面是岳飞，后边张佐，我在中间，前面有事我能知道，后边有事我也知道，我接应岳飞呀、啊、我把他送到死人坑里去。随后老元帅传令，小雨三军儿郎一路上公买公卖，欺无毫不犯，如果胆敢违抗军纪，按17军令54斩，定杀不饶。倒倒倒倒倒倒倒，炮声一响，10万人马浩浩荡荡要出离京城，直奔黄河。来到十里长亭，文武百官敬过3杯酒，老元帅接过酒，祭天祭地，最后一杯一饮而尽，多谢年兄年弟。随后登城赞路，不表这边张所带人马奔黄河。再说金乌珠，金乌珠听说康王赵构在南京的应天府登基坐殿，恨得咬牙切齿。小儿赵构啊，我抓走了你们两个皇上，你又登基了，我把你也抓住。就这么，他先派他的王兄大王詹憨带10万人马起兵，随营的有金牙虎、银牙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银仙文郎、金仙文郎4条狼，浩浩荡荡过黄河，兵往南进。大宋朝这边呢，前边开道的是岳飞，带着800雁翎队，还有牛皋等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给后边铺路。这一天正往前进，探马蓝旗来到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先锋得知，大王詹憨的兵马离此地只有50里，他的先锋队伍离这儿还有30里，领兵带队的是金牙虎、银牙虎。好，再看，再报。是，蓝旗官走了。牛皋说：“大哥，快快跑！”跑什么？哎呀，人家10万兵马，咱们才800人呢、啊，还不够垫马蹄子呢。嗨，快回去找元帅去吧。牛皋，你敢临阵脱逃，扰乱民心，该当何罪？大哥，你别瞪眼睛啊！我就怕你瞪眼睛。其实啊，谁害怕？我也不害怕呀。算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罢了。再活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要是伸起手来，他未必是我对手。嗯，这才对呢。贤弟啊，既然你有如此胆量，我给你20名军卒，你去给我迎战。金兵。什么？多少？20名军卒。大哥呀，要杀你就在这儿砍脑袋，你何必叫我送死呢？20个人，人家先锋队3000人呢，
17: 我不去。
14: 哎，牛皋，这仗好打，智取败 不许生，只要你把金军的先锋队伍引到这儿就可以了。你看，离此地不远有个八盘山，愚雄队伍就埋伏在八盘山附近，单等你到这儿，我过去给你打接应。哎，好了，我说我哥哥不能让我吃亏嘛。行了，谁跟我走？叫过20名军卒，二爷，走吧。再看牛皋，马上加鞭，这边向北跑下去，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一带坐骑，吁！我说小子们，哎，回头一看，一个小卒也没有。哎，怎么都没来呀？哦，对了，我光顾自己跑了，把他们都扔到后头。看来咱是真没带过兵。等会儿吧，雪马闪在路旁，等了好长时间。再看那20名军卒跑得气喘吁吁，来到牛皋的近前。二爷，你都慢点啊！我们这2条腿能跑过您的4条腿吗？嗯，谁4条腿？不，您的马不是4条腿吗？嗯，对，这回我慢点走。他们又往前走了有10来里地，前边已是金军的队伍。哎，吁！我说，小子们，一会儿要打起仗来，咱们来个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仗不好扭头就跑。不行，岳爷说了，谁要是临阵脱逃犯死罪得杀头啊。哦，今天打仗特殊，我大哥讲了，许败不许胜，把这帮小子引到那边去，咱就算胜，听着没有？我骑马跑得快，你们可都不下跑啊，小心点。哎，好嘞。他们再往前走没有多远，就被对面的金军看着了。哎，干什么的？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小子们，给我叫阵。是，20个人一起喊。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告诉你家主将，先有牛二爷在此，赶快出马交战哦。不用喊，人家早就看见了，金鸭湖银鸭湖临时扎个帐篷，在这歇兵呢，等候大王粘汗的兵马。军卒来报说前边有20多个人跑掉阵，金鸭湖气乐了，嘿嘿，20多个人还敢叫阵呢？怎么办？甭理他，那哪能呢？点对，到，炮声一响，人家3000人唰亮开队伍，金鸭湖在大旗之下带住坐骑，吁，真是20多个人。贤弟，压住阵脚，劈四将，来到铁剑，喊，对面南蛮，什么人？过来送死！牛皋踢丝缰到前进。哎，小子，小点声，我胆小，你别我吓着。我说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等打呢，就说我送死。哎，你谁？要问俺大金国驾前成臣大太子詹翰帐下听差，我乃副元帅金鸭湖。20何人？要问我呀，姓祖，单字命宗。哦，祖宗。哎，叫得好。嗯，黑炭，你来干什么来了？嘿嘿，揍你来了。牛皋话到人到，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的双锏搂头盖顶，呜，砸了下来，嘴里还喊呢，砸脑袋呀。可把金鸭湖吓坏，赶紧摘下大刀，学战马望风闪啊，想要崩点，哪只牛皋收招，嗨，掏耳朵呀！金鸭湖吓得一低头，刚一抬头，嗨，弯眼睛啊，还弯眼睛！金鸭湖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一剪走空。你不能老躺着，金鸭湖一坐起来，牛皋一翻腕子，小瑞还有捎带脚哦。呜，脑后摘瓜奔后脑海打来，
16: 可把金牙虎吓坏了，忙往前撞，就听着咔嚓咕噜。金牙虎想，完喽，可能是我脑袋掉了，战马蹭窜出多远。再看牛皋挺有意思，剪交双手，哎，回来见，一学马哈哈哈哈他跑了。金牙虎战马窜出多远，挂上大刀一摸脑袋，啊，没怎么地儿，低头一看，是把亏砍掉了，剩个箍了。哎呀，一扭头，牛皋啊走了。好你个黑汉，我不能放你追。他兄弟急忙拦住，哥哥不要追，这个黑汉他赢了，他怎么还跑了呢？是不是他引阵来了？哎，甭管那么些，我非抱着一剪之仇不可，给我追呀。三千人齐走思江，乱撒娇欢，随后追上去。金牙虎银牙虎的马快呀，很快追上牛皋。牛皋一看不好，这追上命就没了。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呀？跟牛皋来着二十名军兵啊，早跑没影了。这二十人想好了，二爷说了，爹死妈嫁人，只要保命就行。再说牛皋一口气跑出三十来里地，前边是高山。哎呀，我哥哥在哪儿呢？金牙虎银牙虎已经追上了。黑汉，我要你命。哎呀，不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声喊喝，二弟休要担惊，少要害怕，玉兄打我了。牛皋不知道岳飞早就把兵埋伏在山上，因为岳飞明白自己只有800人，金国的先锋队3000人呐、如果硬碰硬，恐怕军卒吃亏，这是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为了鼓舞士气，把汤怀、张显、王贵、施权等人分成两国，一部分埋伏在山坡上，另一部分绕到敌后阻击敌兵。当牛皋渐渐地来到八盘山下，让过牛皋，岳飞一提思江，战马来到了官道上，待思江擒大枪。哎，一将站住，吁，哎，吁，哎，吁。金牙虎银牙虎闪目一看，从山上跑下来有300-400名军卒横住去路，当中高挑岳子大旗，其脚下一员将，虽然身材并不高大，却十分威风。金牙虎看看弟弟，兄弟，这个小将我们怎么没见过？是啊，我看这里有毛病，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敢和我们硬抗硬，咱们回去吧。嗯，怕什么呢？你想啊，从我们四王爷进军以来，打雁门关、两狼关、雨打陆安州、收河间府、过黄河、打汴梁、抓住宋朝2个皇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这几个毛头小子还能挡住我们吗？贤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起四将来着。贤弟，哎，小南蛮蛇人，我乃张左元帅，上天听差，你家先锋姓岳，名飞，字鹏举，没听说过。你是何人？俺乃大王詹韩上天听差，你家副元帅金牙虎。金牙虎，见着你家先锋还不赶紧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呀呸，小南蛮，是你看刀。说着马往前撞，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嘿，斜肩带背劈了下来。岳飞想，这是第一仗，许胜不许败，一招我就要你命。手中力拳神矛，一看刀到了，用大枪的枪挡，啪啦往外一挂，这个刀就被拨过来，应该是抽招换式。岳飞的枪多快呀、有那么句话，刀是兵刃之帅，枪是兵刃之贼呀，来得特别快，螳螂一挂，嗨，说个扎奔哪？小府
14: 金鸭乎万没想到岳飞的枪来得这么快啊，他的刀一闪啊，正好把这给人空下了。他穿着盔甲呢，这个地方是吞口兽，雕着铜环挡兵器的，分挡谁的兵刃呢？岳飞是宝枪啊，力全山降怪蟒得的宝刃呢、啊。这杆枪啊，穿袍刺甲，就听着，把这个吞口兽扎漏了，扑就进去了。疼鸡鸭乎啊！刀一扔，岳飞阴阳把往外一抬，扑通，扔到马下嗨，金鸭乎绝气身亡。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其实它不能算一间房子，因为就一个房间，面朝西。午后会有几束阳光透过马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叶间的缝隙照进屋子，墙都是白的，没贴瓷砖，也没什么画像，地上铺的是木地板，灯只有正中央的一盏大吊灯。这就是丁汉拿到钥匙时这个样子的景象。他坐在地上，望着透过窗户光线中的灰尘，他为终于拥有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感到一阵窃喜。明天他想开始装饰这个不大不小的屋子，至于装成什么样，他自己都不知道。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霓虹灯永远是都市的一个标志，丁汉开着那辆老吉普行驶在城市的一条条宽阔的马路间，晚上似乎不会堵车，虽然车辆看上去和白天时一样多。晚上风有一点大，微开的车窗，连续的风将丁汉的头发扬起。以后的每天晚上，他都要从郊区那间房子赶回闹市区的那间和弟弟一起住的老式套房。开着车，放着歌，穿梭于路口间，惬意，也有一丝困意。此时最好有一杯卡布奇诺，丁汉爱喝卡布奇诺，淡淡的，用意大利咖啡机打出的蒸汽牛奶融入柔顺，巧克力沫嵌入了纯正 Coco 味，似乎蛮有一股当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淡淡的忧伤的味道。到家后，弟弟如往常一样已经睡着了，中学的课业永远是繁重的。看着弟弟熟睡的脸颊，丁汉看到了一股曾经属于自己的纯真，流露着对未来的憧憬。弟弟成绩不错，弟弟上了高中以后，丁汉就和弟弟在市区住着，离弟弟上的这所重点高中比较近，而母亲这儿还是住在城郊的老房子内。老房子和如今丁汉的那个小地方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对角线，而老式套房就在对角线的中间。

11点了，丁汉习惯性地泡上了卡布奇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睡觉前总是要喝上一杯。家里的咖啡机，陈旧的感觉，泡出的咖啡是捧在手心的温暖。咖啡机是丁汉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为此他还在大二暑假去桌球俱乐部摆了一个月的球。当时还是住在学校里，他就把咖啡机拿到宿舍。当他把它拿回宿舍时，舍友田翔对于这样一件与宿舍生活不太搭的东西有点惊讶，但毕业了却留恋着出自于丁汉手下的那股卡布奇诺味。一到周五中午，学校的作息是12点上午课结束，下午1点半又要上课，除掉吃饭以及往返宿舍的时间，就没有午休的时间了。这时候只要泡上一杯咖啡，就不会低过学校的瓷板，慢慢地忘却眼角间的疲劳。丁汉在大学里的第一段恋情也是和咖啡有关，当时他上了一个有关调制咖啡的课程。那天老师上完经典花式热咖啡制作后，叫同学们当场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形状。这个丁汉以前就会，丁汉每次都会拉一片树叶，首先是左右摇晃，最后回到中间往回一拉，一片乳白色的树叶就会镶进咖啡中。捧在手中，丁汉觉得有一股清新的气味，睁开似乎也陶醉在气味中的眼睛，发觉坐在斜对面的女孩正看着丁汉手里的咖啡。女孩和丁汉眼神相会，相会的还有各自的微笑。丁汉起身来到女孩咖啡机前，女孩拉出的是一个小熊的头，很可爱。你的树叶拉得好漂亮，女孩有礼貌地说。你的小熊也不错，虽然和我的树叶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舍得喝掉。女孩又笑了，丁汉的印象中，这是女孩在他面前最难以忘怀的一个笑，至今他都不知道那个笑代表的是哪一种心情，或是哪一种态度。

阳台的窗帘又没拉好，六点的阳光又成了丁汉起床的口令。早起，丁汉难得给弟弟准备了早餐，装修队上午九点才会到店里。丁汉加了一箱油，慢悠悠地开着车。早晨的空气，丁汉认为是忙碌人们急促呼吸完后的那种空白。望着微黄的太阳，一种慵懒的感觉。丁汉以前还没发现，店在的那条街的建筑样式几乎都是对称的，似乎有一股美国佐治亚建筑的味道。丁汉准备在店中间做一个像酒吧里一样的吧台，制作咖啡的过程就在这个围起的小空间里进行。天花板最好是褐色的，搭配着一种松弛的思索状态。这或许是一个人的某种幸福，静静的，很享受。其他就是摆放与墙壁的装饰，这些就随自己的心情去吧。装修队来了后，丁汉将自己粗略的图纸给装修队看了下，他们说没问题。丁汉把钥匙交给了队长，叫他等天花板和中间的台弄好就联系他，然后就开着车走了。丁汉与女孩的关系慢慢就亲密起来，在女孩又一次品尝完丁汉泡的咖啡后，丁汉向女孩表白了，是那句，我想把这杯咖啡一直泡给你喝。或许一开始属于他们的就是这句话。女孩叫杨如怡，在成为丁汉的女朋友后，丁汉就叫她小如。小如是一个很活泼的女孩，经常会说丁汉很闷。除了做咖啡，小如和丁汉一样都是桌球发烧友，如今在脑中想起来与小如在一起的时光，就是和她在一起做着大家都喜欢的事情，永远是小如的笑，除了最后一次看见她。也许这就是人类记忆的特点，不是快乐就是痛苦，没有平淡。车子开离城市，丁汉的车行驶在树荫下，郊区的树比城市的那些高多了，海边的公路凌驾于沙滩上，白色的风车倒映下的影子交叉着，于是暗黄色的沙滩有了一道道杂乱的痕迹。小时候，丁汉经常会吵着叫爸爸陪他去海边。在小时候，大海在丁汉心中是一个与嬉闹的生活有点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但却不能往远处深一步的探寻。现在想起与爸爸放风筝的情形还是很清晰，踩在沙滩上，脚底有一种软软的感觉，走久了会有一种痒的感觉。丁汉觉得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感觉更美，海风吹在脸上，有一种流泪的感觉，但在眼角处会感觉到涩，就会停住。远处的潮水泛白着，吐露出海水的无奈。照相机找寻到了这一幕，丁汉希望回去能从这些画面中找寻出能让自己心跳触动的心情，似乎好久没有了那样的悸动。自从离开了学校，自从一个人打理自己奋斗的事业，自从小如的离开。大四的时候，小如开始准备着出国留学的事，而丁汉对于未来只有空白。这种空白不是对未来的一无所知，是一种不具体却追求的一种恬淡，有点虚渺，看起来简简单单。小如是想让丁汉跟他一起出国，这个提议丁汉果断地拒绝了。至于回绝的原因，应该就是现在丁汉现如今的生活。看完海后，丁汉回到了老房子，熟悉的味道，
妈妈做出的菜，怎么吃就是比自己做的好吃。虽然弟弟说丁汉做的菜比妈妈的要好吃，但丁汉从未感觉自己做的菜有多好吃。有时候嚼着自己做的菜，还会皱眉一下。是对自己太挑剔，还是对别人太过于依赖？也许更多的是习惯。妈妈准备了许多农家菜，拿上丁汉车的时候，妈妈说，现在他喜欢上了咖啡的感觉，什么时候也能教他拉花。丁汉有点诧异，看着妈妈脸上的微笑，丁汉也笑了。电台播放着 I Wanted You， 轻快的旋律一如窗外流动着的缕缕清风。好久没有像现在一样有着一份期待的感觉。这一个月很忙，看着咖啡店慢慢成型，丁汉似乎看得比以前更实际一些。天花板不一定要喝得特别，玻璃窗也不一定要很大，感觉到了就行。

咖啡店开业的那一天，妈妈来了，弟弟招呼了一帮死党，还有田翔。田翔现在已经不太喝咖啡了，偶尔喝也是为了提神。丁汉照旧为他泡了一杯卡布奇诺。田翔说，看现在丁汉的手法比以前更熟练了，只是喝在嘴里的咖啡少了点什么。当两个人谈到小茹时，丁汉说两人早已分开了。田翔手中的咖啡杯顿了一下，放下后，太难伺候了。田翔的话半开玩笑样的，丁汉又觉得却很真。男的不一定是人，颠沛的生活可以把人磨得越来越平。棱角消失的时候，内心就会隐藏起那份最初的追求，于是更多的时候便是沉默。小茹去了英国后，起初的时候岳阳的视频会让丁汉每天晚上充满期待。第二年的暑假，丁汉飞到英国，看到小茹的那一刻，有一种错乱的感觉。变的没变的，只是在转瞬之间短暂切换，人们总是不会计较这种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就是远离的标志。泰晤士河畔的空气冷得有一股清透，暮色有点拘谨，大概是古典的气息早已弥散了城市的每一寸空间。路人脚步匆匆，低头不语，更是让城市规律。嘈杂的汽车声也只是一种安静的掩饰。默契是丁汉和小茹之间还没有消退的一片焦急。走了两条街，丁汉试着打破沉默，小茹却也在这时候开口了。丁汉，这么些年你还是没变，当初喜欢的就是你的单纯，也许感觉慢慢淡了，可我还是会欣赏。你说的我好像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我说的是我感受得到的，你想要的是单调的宁静，而我却不能给你。平静的话语中渗透进了伦敦的阴冷，这种平静呈现的是将来的场景，它不单调，是寂寞。在过去的不只是年华，还有那些斑驳的记忆。距离的岔道出现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着你驶向它。分开不可避免，走得越远就很难回头。消散在远方的是各自的背影，这就是关于过去的种种回忆，或是这种回忆在内心的最深处还有一丝感动。莫名的东西很难用缘由来作为注解，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份感动带来过欢快。也许未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漫长，过去没有了解到的那样稍纵即逝，相隔的永远是实际的现在，相隔遥远亦或是比邻而现，都有着一股无奈充斥了这段空间。释化这种无奈，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微笑。今天是弟弟的毕业典礼，丁汉如往常一样早早做好早餐，他答应弟弟送他去学校，然后帮他拍一些照片。典礼上，当弟弟从老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时候，镜头后的丁汉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他不断地向弟弟挥手。等弟弟下来，丁汉给了弟弟一个拥抱。在我眼里你最棒，哥，
你在我眼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一切都很美好，不曾远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我叫莫妮，可是阿杰和宣武从不叫我名字，而是叫我妮子。这个称呼从小到大就像一块胎记，印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变。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年纪相差不到1岁，可是我比他们都大一些，但是他们怕丢人，不管人前人后都叫我妮子，以显示自己的威信。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那时为了躲避超生游击队的追捕，这三家父母还一起逃到了海南岛，在岛上生活了2年，三个孩子自然成了很要好的玩伴。2年后回到村里，我们三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形影不离，青梅竹马。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但阿杰和宣武却总像哥哥般照顾我，疼爱我。每次受欺负的时候，他们俩就像保镖一样守护我，为我打架。他们的家境比我富裕，总是有很多零花钱，但通常他们的零花钱到最后都变成了我漂亮的蝴蝶结发圈或是发夹。我们念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甚至是同一个班，直到高中才分开。
7: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8: 故事里的歌，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8: 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可以

我是幸福的妮子，在阿杰和宣武的呵护中慢慢成长。中考结束后，我和他们分隔两个学校，我在县重点高中，他们在县普通高中，却离得不远，只是隔着一条几米长的公路而已。学校实行封闭式教育和管理制度，只有周末才能出校门，那是我们唯一能相聚的时候。每周一次的见面都是在学校旁边一家小餐馆，阿杰总是点很多很多我爱吃的菜，然后宠溺地说，学习是不是很辛苦啊，都累瘦了，多吃点补补。而宣武就会调皮地说，妮子，你们学校是不是只让学习不让吃饭呢？你看瘦的都皮包骨了。而我只能无奈地翻翻白眼。吃饭的时候，阿杰不断地给我碗里夹菜，活像我好几天没吃饭了一样。这时宣武就会撒娇地说，杰哥，你偏心啊，就给妮子夹菜不给我，妮子瘦嘛，营养不良，该补补。阿杰笑笑说，他本来就瘦，吃了也胖不了，反而浪费，对吧，妮子？我无奈地点点头。

后来说到宣武的初恋，宣武是个帅气的男生，学校里有很多女生迷恋他，这个我是知道的，但他很少理会那些女生怎么会突然恋爱了。宣武闷闷地说，还不是因为杰哥介绍的，我不好拒绝，便答应和他交往，后来不和就分了。我猛地喝了一口热汤，被呛到了，烫得难受，眼泪哗哗地流。宣武忙说，你看你，是我失恋又不是你失恋，干嘛那么激动啊？阿杰心疼地看着我，为我拍背。于是一晚的沉默，没人懂得为什么沉默，却也没有人打破。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阿杰和宣武都不读书了，却来到我在的城市工作，还是离我很近。大学的生活总是比较悠闲，所以我们聚会的时间也很多。阿杰总是给我打电话，聊聊家常，问问我在校的情况，美其名曰假想大学生。宣武似乎比较忙，或是比较懒，每次阿杰打电话，他就在一旁叫嚣着，妮子，快来帮我们煮饭洗衣服。末了阿杰还会说一句，妮子，没有钱就跟我说，我们有。于是笑着挂掉电话。我知道我不会要，他也知道我不会要的。他总说我太瘦了，风雨吹就倒，要多补补，没钱就跟他拿。宣武就会小心眼地说，我也很瘦，给我也补补。这时我跟阿杰就会很默契地说，那是你挑食，然后哈哈大笑。大学的校园是自由的，阿杰和宣武经常在空闲时来我学校找我，并且要求我带他们在校园里逛逛，享受一下大学生活。和我一起的好朋友也认识了他们，小蝶就是其中一个。小蝶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孩，敢爱敢恨，也是因为这一点，认识阿杰他们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喜欢上他们其中一个，要我猜猜是谁。我的心紧张得要死，害怕她说出心中永远不敢说出的名字，是阿杰呀。哈哈，她笑着告诉我，她就喜欢像阿杰一样的男生，长得虽然没有宣武帅，却也文质彬彬，最重要的是很温柔体贴。既然不是宣武，我也就放心了。可是这样对阿杰是不是很残忍呢？在一次聚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阿杰，想看看他的反应。小蝶在等答复。阿杰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眼神复杂地看着我，用一种我看不懂的感情注视着我。我有些无助地看向宣武，没想到宣武更是一副气愤的表情，让我很纳闷。之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谁也没再提起。大学四年，我一直没有谈过恋爱，身边不乏追求者，不是看不上，而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我等了16年。同样，阿杰和宣武也没有谈恋爱，我不知道他们在等谁，也不敢去猜。毕业那天晚上，我匆匆告别导师和同学，来到阿杰和宣武租的房子里，他们在那里为我庆祝。听说宣武难得下厨房为我庆祝，我很高兴，有点迫不及待。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很多，不胜酒力的我喝醉了，借着酒力，我把积压心底16年的话说了出来。我对着宣武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真的很久了。宣武愣愣地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又恢复以前的嬉皮笑脸说，看来这小妮子醉得不轻啊，开始说胡话了，快回去睡觉吧。我没有醉，我是说真的，我大声地叫着。而他敷衍地说，知道了，知道你没醉，好了吧，快去睡觉吧。我的确醉了，又哭又闹之后就睡着了，没有看清他冷冷的表情，也没有看见阿杰受伤的表情。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有阿杰一个人。他告诉我，宣武有事连夜回老家了。我失神地望着窗外，我知道他逃了，没有说话，只是落寞地笑笑。阿杰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想去一个有海的城市，去那里看海，去那里生活、工作、结婚、生子。阿杰静静地听着，没有言语。那天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宣武，也没有联系阿杰。我想，我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吧。上帝总是喜欢开玩笑，没有遇见的相遇，无可奈何的分离。我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遇见的那个人，在某一天闯进了我的生活，并让我的世界从此颠倒。我习惯在吃晚饭到海边，光着脚踏着浪花，接受海风的抚摸，哼着叫不出名的旋律，独自漫步。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陶醉在日落的凄美中，突然听到久违的声音，妮子，好久不见。我机械地转过身，不是宣武是谁？我呆呆地回了一句，

0: 好久不见。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帅气的少年，有些憔悴和疲惫。接下来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般打击着我，让我难受的差点晕过去。阿杰病了，是脑癌，就在这座城市里，离你不远的地方，一直都在。他喜欢你，一直都喜欢你，你知道吗？毕业那年你离开，他知道你不想被打扰，但却舍不得你，便一直悄悄地跟着你，住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守护你。我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也在这座城市是吗？我问。是的，那晚你对我说的我都明白，一直都明白，就像你一直都明白阿杰对你的感情一样。可是我们都一样。不一样，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说我没有喜欢的人是吗？你错了，我喜欢一个人，和你一样喜欢了16年。宣武痛苦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们从小玩到大，我怎么会不知道？除非……我瞪大眼睛看着宣武，难道是……宣武苦笑着说，不用怀疑，从小到大我只跟你们两个人玩，除了你就是他了。是的，我喜欢杰哥，甚至是爱他。一直以来我都活在痛苦和矛盾中，我想过试着爱别人，忘掉那些想法，可是我做不到，我就是喜欢他。我知道他喜欢你，我很妒忌也很羡慕。有时候我真希望被他呵护的是我，而不是你。记得高中跟我交往的女孩吗？是他介绍的。那时的我很伤心，却不得不去接受，因为我不想让他失望。你毕业那晚对我表白吗？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真想打醒你，可是我不想让他更难过，所以我选择离开。我们都很傻，等一个人等了16年，却不知道我们身后也有人在等，在默默守候。就像眼睛和眼皮的故事，眼睛从睁开的第一眼起就不断地追寻远处的风景，而忘了默默守护他的眼皮。再次见到阿杰的时候，他几乎不能说话了。在他弥留之际，我听到他嘴里一直念着的一个名字，莫妮，莫妮，莫妮。我的泪再也控制不住涌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以后再也听不到了。阿杰没有结婚生子，按照我们壮族人的习俗，他不能算是成年人的，所以没有资格出殡土葬，就连葬礼也不能举行。我和阿杰的父母商量着让阿杰在我住的城市火化，他们同意了。为了阿杰的事，二老都憔悴了，一下子老了好多岁。阿杰到去世也不能回乡，我心里难过极了。阿杰的葬礼结束后，宣武离开了，他没有说去哪儿。我想，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再也不会再见了。之后我搬到离阿杰墓地很近的地方，一有时间我便到他坟前看看，说说话。我不知道能陪他多久，或许几年，或许一辈子。
1: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另一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化名为一颗狼星的女歌手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描绘着星河与灯火勾成明暗交织的空间隐喻，云朵漂泊与花朵零落暗喻，存在啊本质的短暂性。思念的沼泽呢，以矛盾修饰揭示记忆的双重性，既牵引又困惑。长河呀，意象暗示时间对情感的持续性腐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天另一侧》。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初见雪》。这首歌曲啊，作为网络剧《明月照我心》的片尾曲出现。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它的旋律啊，是古风韵味十足，特别是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初次见面就是在雪当中。这首歌曲呢，真实地表达了这段情感的情深与贴切。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初见雪》。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花开忘忧》，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编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的9月1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唐田与钱雷在创作《花开忘忧》的时候，延续了二人歌曲一贯的温情风格。作为演唱者，周深在收到该曲的时候呢，亦被歌词所打动。他认为啊，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爱是永恒的，而这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一起来收听《花

爱伤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于2009年的2月14日发行。该歌曲呢后被作为电视剧《东宫》的插曲。这首歌曲啊，开始的主歌部分呢比较低沉，比较暗伤，在副歌部分呢又用激昂高亢的嗓音，非常嘹亮地呐喊出了心中的委屈与不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小石姑娘的《爱伤》。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邵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以此纪念那段逝去的美好。没有希望的美好必定是最干净的美好，青春、暗恋、小心翼翼的喜欢，朦胧的美好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初中前后桌，我前你后，我将手掌放于后背，你我便在这掌心之间彼此交流。每每你的笔尖划过我的掌心，内心总会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小确幸、小欢喜。木讷的我拙于表达，尤其在你对面，我心里所喜欢的女生时更为胆怯，不敢面对面的过多交流。你是我初中时代所暗恋的女孩，尽管我从来没有表明，但是你以及全班同学都知道，你我便一直以初中毕业作为同学的身份，没有越界。就这样后来断了联系，所谓的朋友关系不过是你我默认的。

初中毕业留言，你给我写了一句话，可感动不是爱，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在于言语，只有具体的行动。但我始终明白，那个时候的你是不喜欢我的，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表露心迹。尽管你我彼此早已知晓。当曾经的美好照入现实，注定将会是一地鸡毛。乌飞兔走，与你相识之日早已数目。从最初的普通同学，到关系逐渐升温的朋友，直到后来的恋人，本以为大器晚成的我们更能稳定地走下去，却事与愿违的分分合合。我知道影响我们的，我的那段经历便是羁绊。天有不测风云，我的际遇如出一辙。我本不打算将此告诉我未来的另一半，但那个人是你。即便我知道你的反应和我所要面临的后果，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真诚地告诉你那件事。不知何时，我的脑海里面冒出了你有知情权的这个想法，就像曾经在我一目难知时找你帮忙，你没有犹豫，果断地帮了我。我问你为什么，你只是告诉我，如果是别人找我，我可能会拒绝或者犹豫，但那个人是你呀。你曾经还说，如果有什么话是不能对你说的，那我也就找不到人可以说了。在我的心里，是彼此重要而又特殊的人，以至于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我向来简单，也喜欢简单。那件事是我难以逾越的决绝，也与底线。靠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忘情你来助我，但忽略了最直接的，因为它导致你对我的失望。从容两载，你是第一个从南到北以我女朋友的身份飞来看我的。然而那两天，我却让你哭了两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我也知道，因为他，我一直都在让你失望，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弄得鸡飞狗跳。真的是源于我，我却无力改变，还波及了你，所以我从不否认这段感情当中我的错误。曾经的那一段错误，我不想再提。这只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想给你的信。当一地鸡毛漫天飞舞的时候，寻找美好的时候，却发现已然人间蒸发。不渝之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复杂多变，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你的感情已复杂到难以割舍。无论最后是哪种关系，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们究竟会如何发展，也不论你如何待我，我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一部分，难以割舍的鱼早已根植于内心的深处，且在层层的庇护之下生根发芽，已是绿树成荫。只是当鸡毛清理完毕，美好回来，住进深宫，再踏不出半步。我希望在你的心里，过去的那一段也是我们之间最美好的回忆。我也相信啊，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内心都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不想说的，或是无处说的小美好、小秘密。那就让我们根植于心底，让自己跟我们的心去对话。

我们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乌兰巴托的夜》，由谭维维演唱。

0: 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5年的7月16日。该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成长与消逝，象征着时间的旋转与人生经历的累积。歌词当中提到，一圈一圈刻画着年轮，我们的爱蔓延成森林，形象地比喻了爱情的历程，而风吹过只剩下枯枝，则表达了爱情消逝后的荒凉感。一起来听。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鱼溪叹》，是来源于一个化名为文人听说的人来唱的这一首歌曲。那它也是一首古风歌曲。这首歌曲啊，深刻描绘了项羽的英雄气概与虞姬的忠贞，感动了许多的观众。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鱼溪叹》。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有了我这个拼图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拼图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八仙得道第36讲，洋人被这个李玄用仙术唰的一下就变成了他母亲刘氏的模样。李玄还一再嘱咐他呢，说一会儿那些家人呐、婆子丫鬟就会把你带到前厅，那儿都准备好了，铺上红毡呐，来了不少的客人，马上呢就要让你跟那个牛静去玩伴花烛，拜堂成亲啊。到时候你就按照我嘱咐的，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仙师啊，如果说真让我跟他拜天地怎么办呢？你放心吧，我一时就在你的身旁边呢，只不过用的是隐身法，他们谁也看不见我。真到了那个关键时刻，我自然的会出来救你。哎，仙师，我都听您的。今天呐，咱们得好好的把这王府闹一闹，另外得把那个牛静大管家好好的惩治惩治。他们正说着话呢，外边一片嘈杂呀，有不少的家人、婆子、丫鬟过来了。到了门口了，家人就在往边这么一站，婆子、丫鬟捧着新娘的穿的衣裳进来了。哟，刘氏啊，你看还在这儿等着干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你说的那些条件，牛的老爷可都答应了。不单呢要拜花堂，而且呀还就把这个中山王给请出来作为你们的主婚人。这回你就全都放心了吧，那以后您就是牛的奶奶了。来来来，赶快的装扮起来吧。您看那洋人吧，嘿嘿，他呀还假惺惺的把头这么一低呀，显得挺不好意思的。哟，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这么害臊啊？来来来，赶快的，大伙儿帮忙给他捯饬捯饬，穿戴起来吧。展演之间，就把这个新娘子的衣服啊，还有不少的鲜花啊，哎，就给这个洋人穿戴起来。这么一看呐，呵，那真是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俏佳人。婆子丫鬟就搀着洋人往外走，这个家人就在外边等着呢，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前厅。来到前厅这么一看，嚯，这儿啊张灯结彩，地下铺着红毡，嚯，来祝贺的人还真不少，足足的有200-300位。那是啊，中山王府大管家要娶妾了，您想一想啊，那得来多少人呢？不单有这个当官的，也有做买卖的，还来了不少拍马屁的，呵，也有啊是专门来看热闹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真不含糊，还真把这个中山王啊给请出来了，就是做这个主婚人。中山王就在中间大椅子上面这么一坐，大厅真是热闹非凡。这个时候那大管家宁静乐的呀，他都找不着北了，呵，简直合不上嘴的心说呀，刘氏啊刘氏，我的美人啊，自从把你抢到府里边来以后，这多少天了，好说歹说的你执意不从啊，这样我才把你捆绑起来。你如果早就像今天似的这么点头一答应，他们何至于费这个事儿呢？呵呵，这可真是好事多磨。嗯，美人啊美人。眼瞅着丫鬟搀着新娘子过来了，嘿，他呀立刻的就冲那个冰箱使了个眼色。冰箱明白啊，赶快的拜堂成亲呢，高声呼唤，飞一块沉香木，雕成玉马鞍，新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

0: 哦，这立刻呜啦呜啦，这吹开了，找响气班呗，又吹唢呐的，又捧笙的，猛这么一吹，搀新人，这丫鬟呐，就把这个洋人给搀过来了，一拜天地啊！洋人这么一听，怎么着？这就要拜天地啊？心想，我这装扮我娘的模样啊，怎么能够跟这个恶贼跪在这儿拜天地呢？如果真要是这么一个拜天地的话，岂不是有辱我母亲的名声吗？这怎么可以呢？他呀，赶快的回头看了看，接着话：“先师，您在哪儿呢？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您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李玄呢，一直就站在他的身旁边呢。到了这个时刻了，李玄怎么一抬手，就用这手掌啊一拍洋人的肩膀，此时不下手，你更待何时？就这一拍，从掌心这儿唰，连仙气啊带法力传过去了。呵，洋人就觉得浑身上下哪来这么股子劲头，怎么这么大？唰的一下，冲着这新郎官牛静就扑过来了。当时牛静冷不防心想，该这新娘子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还乐呢，嘿嘿嘿，新娘子别急别急啊，这是拜堂呢，拜完堂入洞房，咱们俩想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不在这意识，你干嘛这就扑过来了呢？他这净想美事呢，哪知道新娘子来到他面前，一伸手蓬灯把他的脖领子给薅起来了，一抬手啪啪啪左右开弓啊，这几个大嘴巴扇的他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哎哎，快来人呐，这新娘子疯了，新娘子疯了，哗，这家人呐齐往上撞。这个时候洋人就把这个牛静往地下这么一摁，抬腿往身上那么一骑，好家伙，是连打带踢呀、啊、家人一看这新娘子果然是疯了，赶快拿着棍棒全过来要捉拿新娘子。就在这一刹那，洋人王启这么一起身，唰一摇身，变回了本来面目。大家这么一瞅，哟，这不是刘氏，这不是刘氏那孩子洋人吗？嗨，这孩子他怎么进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哗啦，这一下大厅就乱了。家人们拿着棍棒刚要过来捉拿洋人，嘿嘿，洋人呐、啊，只是把双手这么一挥，哎呦，您看这些家人吧，一个个就鼻青脸肿，扑通扑通扑通栽在地下，是哭爹喊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还了得吗？随着洋人把手这么一挥，哗啦的一下，地下红毡起来了，好几十桌全都给周了。前来贺礼的这些人们一看大事不好，一个个吓得是抱头鼠窜。大厅这下可真热闹了。中山王看到这儿，连声呼唤：“校尉们走上，校尉们走上啊！”来了好几十名校尉，各持兵器，也有拿刀的，也有拿枪的，也有拿剑的，呼呼啦啦跑至大厅。哎，进来倒是进来了。瞪着眼咧着嘴拿着兵器站那儿，谁也动弹不了了，呆若木鸡。怎么回事啊？李玄马上用的是定身法，这么一念咒，你看吧，再想动弹呢，那哪动弹得了啊。到这个时节了，洋人噌这一步窜过来，揪住了中山王，把他从那个大椅子呢就给拽下来了。中山王直接喊呐、啊：“哎，这事、没我什么事儿啊！啊，干嘛这是、我又没有什么罪过，这是要干什么呀？”哼，中山王，你是一国之主啊，你纵容家奴，坑害百姓，强抢民女，还要为他主婚，难道说这就不是你的大罪吗？啊，哎呦，饶命饶命饶命！我跟您说，我确实是不知情啊。他就跟我说他要找一个女子娶妾，我哪知道这里边有这样的事情。您放心您放心， 我一定把此事审明白了，我一定重重的处置这个牛精，您看这还不行吗？我一定加重的处置牛精。说到这儿，这大厅里边啊立刻是一片金光，李玄现出了金身，伸手把洋人往身旁边这么一拽，大家眼瞅着呢，人家是足下生云呢、啊，这个祥云呢、啊、就在人家脚底下呢，拉着洋人出了大厅，腾空而起。哎呦，中山鹏带着众人赶快出来，只见那位金仙呢、啊、用手一指着中山王，中山王听真，我乃上界真仙，下到凡间来访查善恶，你知过，恕你无罪，但是牛静定不可饶，你要把他的家产彻底查明，分散给那些被他伤害的百姓，如若不然，休怪无情。我在空中三日等候你的回音。说完话呀，人家驾云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这中山王吓坏了，带着众人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一看这座祥云已经走远了没影了，家人这才过来把这中山王搀扶起来。千岁千岁，您怎么样啊？我问问你们，那个牛精呢？还在那儿趴着呢，赶快把他给我捆起来。小我们立刻上前骂肩头拢二位，就把这牛精捆起来了。中山王啊亲自审讯，牛精也胆小了，心想啊都惊动上仙了，这还了得吗？只好是如实的招供，怎么样的坑害百姓，如何的鱼肉乡里，抢了谁家的钱了，抢了谁家的宝物了，抢了谁家的良田了，伤害了谁家的妇女了，一一的全都招认了。中山王立刻命人把他的家产全都查明了，马上把他的家产分散给被他伤害的这些百姓。中山王一想，这牛精我不能留啊，哎，那个天仙已经说了三日要等着我的回音呢，赶快的把他拉入石槽开刀问斩。就这样把这牛静啊给处死了。那么李玄跟洋人驾着云奔往什么地方了？急急忙忙的他们就奔往了西湖深处那个道安那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嘿，他母亲就在这儿呢，洋人这个高兴啊，又是拍手啊，又是跳脚，哎呦，哎呦，娘，您可不知道，太可乐了，这件事就好玩啊，就甭提了，把刘氏给气的，娘受了半天苦，你这还好玩呢，你这什么孩子啊？不是，娘，您听我跟您说啊，一五一十的就跟这个刘氏这么一讲，刘氏赶快拉着儿子就在李玄面前扑通跪倒。李玄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仙师啊，今天如果不是仙师搭救的话，我母子的性命早就完了，光这一拜也不行，仙师啊，我在家里边一定要供上您的牌位，早晚一炉香，我一定给您祈祷，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哎，李玄赶快伸手让洋人把他的母亲搀起来。夫人，您千万千万不要如此啊，出家人遇难必救，有善必施。再着说呢，今日之事那都是令郎的一点孝心所为，贫道我可不敢鞠躬啊，只是我有一言奉告，不知夫人可愿听否？刘氏这么一听，先师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啊。刚才我已经向令郎全都说明了，他呢只是点头，但是没有完全答应，不是别的，是我看着令郎年纪轻轻，具有孝心，根基也不坏，还有这么一身的仙骨， 如果说夫人还让他这样读书，将来做官做吏可太不适合他了。那么先是您的意思？最好啊，他是跟贫道做个徒弟，不出20年，成就必定可观。到那个时候，夫人，您想，那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夫人，您答应不答应啊？哦，李玄这么一说，只见刘氏低头不语。为什么？太突然了。想了想，抬起头来，先师啊，您看，您说的这番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先师，您这是栽培我的儿子，我母子哪能不高兴呢？不单是我母子，就是王夫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先师您的大恩大德。我有一事为难，您看，有您在，那个牛精他不敢怎么样，怕只怕呢，您这么一走，牛精又来欺负我。我这么一个妇道人家，有我这个儿子在我身旁边，毕竟还能够给我壮些胆量啊。李玄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夫人您此言差矣，那个牛精啊已经拉到市草被斩首了。啊，杀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洋人，你从头的向你母亲说来。洋人就赶快把自己呀怎么着要投服先师，怎么把他给救了，又如何的带着他来到了王府里边母子相见，就把这些事情全都讲了一遍。夫人您应该想一想啊，哎，您现在是得救了，如果您的儿子当时要是跳湖一死，将来什么人还能够奉养您呢？不是也没有人吗？这么一说，刘氏又问了问先师啊，今日您把我孩子这么一带走，不知道何时何日我们母子才能够相见呢？刘氏这么一问，李玄呐，当时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夫人，您应该知道，饮酌聚散，皆有分定啊。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莫为之而为者天也，这都是定数。夫人，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啊。刘氏看了看旁边的洋人，你这个孩子说了半天了，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洋人赶快过来，娘啊，您跟先师这说话，孩子我也不敢插嘴呀。你说吧。哎，既然如此的话，我情愿一辈子就在娘的身旁边伺候娘啊。先师啊，能不能够等我娘百年之后，我要真有仙缘的话，我再找您去，您看成不成？您先放我这么几十年的假，您看可以不可以呀？李玄看到这儿，很明显呐，娘舍不得儿子，儿子也离不开娘。哎，出家人怎么能够忍心让你们母子分离呢？但是有这么一句话，现在令郎的天资难得，更何况人生是短暂的，眼看着他大道可成，就应该当机立断成全他呀。如果再这么耽搁下去的话，恐怕虚度了大好时光。既然你们母子难以分离，我一个出家人也不能够勉强的将你们分隔。哎，不可强强嘛。既然这样的话，贫道我就告辞了，怕只怕呀，日后你们再想找贫道，哼哼，恐怕也就难了，免不了望洋兴叹，悔之晚矣呀。说到这儿，李玄转身刚要走，这个刘氏赶快的喊了一声，慢，先师您慢走，刚才先师的一番话把我点醒了。孩子呀，孩子啊，你跟着先师去， 比在娘的身旁边墙上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你会大有成就的啊，孩子，你就跟着先师去吧，还甭说是20年，就是50年、60年，你要是学到不成的话，你永远休想见我。片刻之间呢，这刘氏决心已下，而且吩咐洋人赶快的拜师吧。洋人这才赶快跪在地下，拜了八拜，行完了拜师礼。李玄告诉他们娘俩，咱们赶快先回家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既然我收了这个徒弟了，夫人的一切度用我也得想办法周济，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你再受难受苦啊，咱们赶快走吧。于是呢，李玄就带着洋人和他的母亲刘氏驾云，片刻之间就来到了洋人家的上空，摁住了云头，三个人下了祥云，走到家中。李玄呢，立刻吩咐他这个徒弟，去到外边去，甭管大小石头，给我搬进点来啊。哎，是。洋人不敢不遵命，心里想啊，没事搬石头干嘛呀，还嫌我们家不热闹哦，家里边没有金银搬石头，嘿嘿，也不知道师傅要干什么。甭管大石头小石头吧，搬进来不少，也有拳头那么大的，也有这个跟烧饼那么大的，就往这儿这么一放。眼瞅着李玄呐，面对这些石头掐诀念咒，哗的一下，嚯，金光闪闪，怎么变的呀，全是金银。夫人您看一看，这些金银够不够您20年的用度啊？刘氏这么一讲，哎呀，这甭说20年呢，几十年我都花不完呢。再来，眼瞅着李玄呢，攥宝金棒插楞把自己宝剑给拔出来了，就围着人洋人家里边的住宅，唰，画了这么一大圈，这叫什么呀？画地为城，嘿嘿，也就是说呀，一般的小贼啊、小妖啊，甭打算能进来，防止呢这个刘氏受害。这还不算，还跟刘氏啊要这么一块大白布。洋人给他研好了墨，李玄呢就把这笔头啪摘下来，这么一扔，蘸上墨，就用这秃笔。就在这块大白布上边涂涂抹抹，洋人在旁边看着呢。哎呦，师尊啊，您这画的这都是什么呀？您看一个个这些小人们啊，披头散发，锯齿獠牙的，他们这都是什么人呢？呵呵，告诉你吧，这个都是厉鬼，厉鬼啊，非常凶恶的鬼呀。把他们画在这布上，这干什么呀？呵呵，这你就不明白了。到了那个时候，他是必有妙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7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9: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0: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9: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1: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9: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 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9: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0: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9: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5: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 诸位理事长，他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0: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2: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4: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

0: 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2: 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牵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停机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

0: 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会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的通行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嘉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0: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区，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3: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6: 可以丰收了，再有1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着，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3: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7: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不敢淋雨，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

0: 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1: 下午两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我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0: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2: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浸湿。
0: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5: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4: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5: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4: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1: 日本は各国が
12: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 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3: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演示而已。
1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3: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5: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4: 国家による日で追悼反対。
1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 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17: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0: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8: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1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5: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9: 现在开庭。
16: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20: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16: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
19: 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21: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9: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22: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9: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2: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19: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22: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4: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19: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23: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6: 城管执法局规范流动经营秩序，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7: 通讯杆倒伏损毁深地隐纠纷，大石头司法调解护深农权益。

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流动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农贸市场等流动经营违规现象高发区域，采取措施巡查、定点值守、机动整治相结合模式，着力解决占道经营、堵塞通道、环境脏乱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过程坚持教育优先、柔性执法，执法人员向沿街流动摊主宣布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讲明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卫生安全。

全隐患，积极引导摊主前往正规市场、合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对主动配合、及时撤离的摊主与劝导教育为主，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依法规范处置。本次集中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13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劝导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19处，规范占道经营点位12处，清理经营遗留垃圾、油污杂物21处。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细化日常城市管控举措，健全日常巡查、动态监管、长效巩固的治理机制，持续压实市容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流动经营乱象，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常态化治理守护城市文明颜值，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近日，大石涛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因联通公司通信电线杆倒伏损毁人身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用心化解涉人身产业矛盾，保障申农合法权益，助力辖区人参特色产业平稳发展。辖区申户盛某在自家申地种植人参，受天气影响，联通公司所属通信网线电线杆发生倒伏，杆体线缆压倒参棚，造成地块内多株人参受损。事发后，申户盛某与联通公司就人参受损面积、损失价值、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盛某种植人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眼看经济损失难以弥补，双方矛盾持续僵持。司法所接到纠纷诉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民调解员赶赴申地现场，开展实地勘查，拍照固定证据，丈量受损区域，核实人参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向双方释明《民法典》关于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通信设施管理单位负有维护、管护义务，设施倒伏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考虑到人参是本地特色富民产业，种植周期长、经济价值高，调解员一方面耐心倾听申户诉求，理解申户多年管户投入，另一方面积极劝导联通公司换位思考，充分考量申农生产实际损失，采取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方式，围绕人参受损程度、市场行情反复沟通，引导双方理性评估损失。经过多轮耐心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联通公司按照协商金额一次性赔偿申户盛某人身经济损失，并及时清理倒伏杆体、线缆，消除田间安全隐患。双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握手言和，纠纷圆满化解。下一步，大石头司法所将持续立足深乡实际，聚焦人参种植、土地流转、生产损害等涉农高频纠纷，把调解阵地延伸至申地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调解、普法宣传，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

0: 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起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一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